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昨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

0: 统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根据商务部消息，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
0: 财政部公布2026年四月份全国彩票销售情况。四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540.73亿元，同比减少36.72亿元，下降6.4%。主要原因呢是去年同期即开型彩票的销量基数较高，以及今年有关体育赛事活动减少，导致竞猜型彩票的销量下降。其中呢，福利彩票机构的销售是179.58亿元，同比减少12.17亿元，下降6.3%。体育彩票机构销售361.16亿元，同比减少24.55亿元，下降6.4%。
1: 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到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到2030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昨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根据官方的披露呢，该基金总规模达到了1000亿元，首期注册的规模是500亿元，也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此次新设的战新引导基金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于其的永续性公司制以及更强的省级统筹能力。所谓永续制呢，就是在广东战新引导基金实践当中，具体指建立不设固定存续期限的公司制基金，提出财政稳定投入和循环投资机制，本质解决的是政府基金短线长投的痛点。那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全球主流的主权基金采取的也是相似的长期资本模式。
1: 5月25号，深圳市发布了202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达到了1824.85万人，首次突破18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820.96万人，占到常住人口比重为99.79%。
0: 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的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的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那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会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以达到50万元。
1: 近日，江西省药监局、江西省疾控局联合印发了《江西省疫苗流通合规资料数字化管理工作方案》，全面启动疫苗流通合规数字化的一个管理。按照方案呢，从今年9月1号起，全省疫苗管理将告别纸质的档案时代。届时呢，全省的疫苗手营资料、批签发证明、储运温度记录等等呢，都将全部实现电子化流转与实时监控，以确保疫苗质量全程可控可追溯。
0: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经排至二零三。

0: 2030年，目前的我国邮轮建造呢，已经掌握了甲醇、页氨等最新的双燃料动力技术。我国船企正迎来邮轮新接订单的集中爆发。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2026年6月1号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招股书。那招股书显示呢，宇树科技是计划募资42.02亿元，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智能机器人本体研发等四个项目。
1: 5月25号，科创板上市企业尚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一系列关键的工商变更登记。天眼查显示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呢已经变更为田华，曾是华为的天才少年，在 B 站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智辉君彭智辉呢，则正式的兼任公司董事长一职。这一系列变更也标志着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由明星机器人创业公司智源机器人主导的对尚伟新材的控制权收购与整合在人事安排上最终落定。
0: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表滔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在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
1: 5月25号，数据显示呢，截至到2026年的5月24号，今年以来呢，公募机构净申购旗下非货基金金额呢，达到34.52亿元，其中呢，权益基金成净申购的主力。公募机构今年以来净申购旗下权益基金的金额达到19.38亿元，占到净申购总金额的56.14%。
0: 25号，现货黄金高开，截止到北京时间的20:28，现货黄金近456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超1%，而现货白银呢，则是每盎司78美元，涨超3%。
1: 摩根士丹利近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市场规模可能会达到1.5万亿美元，其中人工智能相关半导体产品贡献份额占半壁江山，主要的云服务提供商的云资本支出依然强劲。摩根士丹利云资本支出追踪器估计呢，到2026年，云资本支出将接近8110亿美元。那研究认为呢，代理式人工智能产生了不断增长的 CPU 应用的机遇。当 AI 从推理转向执行时呢，CPU 计算强度也随之提升。该机构将基准情境下的编排 CPU 市场总规模上调至790亿美元。CPU 编排技术的市场附加值预测呢，将达到2380亿美元。
0: 25号，星巴克小程序生活馆悄然上线了熊店长小镇系列服饰啊，包含了马甲、 T 恤、外套等等。另外，根据星巴克北京的官方微博消息呢，星巴克熊店长的限定系列服饰将会是今天起开始在指定门店进行售卖。此次上线的服饰饰品呢，全部都是围绕星巴克经典的 IP 熊店长设计，涵盖了工装背心、刺绣款 T 恤、连帽外套等多个品类，定价是从279元到459元不等。
1: 近日，番茄小说发布关于加强低质内容治理公告。公告显示呢，5月以来，番茄小说已经累计处置低质书籍超过150,000本，其中呢，拒绝签约低质书籍112,706本，处置低质违规书籍40,275本。
0: 近期，央视曝光多品牌用商标擦边，多家食品企业呢，将手擀、手打等描述性词汇注册为商标，引发热议。其中一涉事企业陈克明官方旗舰店的客服25号回应称，陈克明手擀商标原来是公司为了保护此款特色产品而申请注册商标，不存在利用商标名称欺骗、绝无误导消费者的情形。此款产品呢，生产工艺当中仍然保留了部分的手工环节，并非是全机械化流水线生产。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5月24号17时，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4亿元。有业内人士指出，该影片最终票房如果突破17亿元，片方的票房分成将会高达6亿元，投资方有望获得超。

0: 过30倍的收益。目前呢，该片的宣布呢，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1: 就大家有没有有一段时间会特别想去做一些小生意，比如说卖卖烤肠？
2: 就是有的时候看那个，因为现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博主，他们是就是靠这个摆摊儿，然后呢起号
1: 啊，
2: 现在粉丝已经上百万了啊，从这个摆摊儿到他们现在自己都做自营品牌的一些产品在网上售卖。
1: 就是我不在这个摆摊的这个里面赚取什么利润，但是呢我在线上赚利润。
2: 对，比如说

0: 们自己带货，比如说他们收这个徒弟，然后教你怎么摆摊儿，怎么赚钱、
1: 啊。
0: 我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卖那么好，都是有配方的，都是我独家的。
1: 商业逻辑已经摸透了，
0: 对
1: 就差实践了。为什么突然讲这个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你现在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种东西，叫做蛋挞。
0: 嗯，
1: 你好像是在哪儿都能看到，便利店啊。
0: 对，
1: 然后
0: 面包店，
1: 对啊，反正
0: KFC
1: 只要是类似于这种即食的，就是你直接吃的这种地方的话呢，或多或少都会有，
0: 因为它做起来比较简单，
1: 非常简单，真的很简单。我做过，就什么拿那种，还不是说拿那烤箱去，哦不是拿那个专门的那个东西去烤嘛，
0: 嗯，
1: 就直接拿炸锅，空气炸锅去炸的那种，
0: 是不是微波炉也行啊？
1: 好像也可以。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哈，你买一个蛋挞皮，再买一个蛋挞液就可以了。实际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你有了这两个之后的话呢，你家里有一个空气炸锅、微波炉什么的，就能够最简单的给它复制出来了。啊，这个一下的话呢，就巨火，就是而且吃起来的话呢，只要你买的这个蛋挞液啊还行啊，一般来说都还好啊。皮的话呢，要求就没那么高了啊。
0: 啊，这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操作比较
1: 简
0: 单，而且成本应该也不高吧？
1: 极容易复制，成本极低。
0: 那凭什么他给我卖一个蛋挞这么贵？
1: 对啊，但是你去看，你如果去买的话，我在便利店买的话，那个蛋挞都要。10块钱，最少10块钱了，10块钱4个了。哦，这还算便宜的。
0: 10块钱4个，那很便宜了。
1: 对啊，便利店里面嘛，10块钱4个还算便宜的。但你像去 KFC 那种的，那可就是
0: 就10几块钱一个嘛。
1: 那倒也不至于，他家不至于，他家没有10几块钱一个。
0: 哦，2个。
1: 啊、他家没有10几块钱一个。最贵的是什么？我吃的最贵的，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0: 这条街
1: 啊，那个什么莲楼啊。
0: 突然
1: 忘记名字了，
0: 我不知道你说是什么东西。
1: 我其实我找到了他的这个相对的那个啊，
0: 玉莲
1: 茶楼，对对对对，
0: 什么东西
1: 啊？啊，这只记住了两个词，他就很火啊。他当时他卖的就是那个焦糖可颂嘛，就是蛋挞嘛，12块钱一个、
0: 嗯。
1: 而且的话呢，它并不是你什么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啊，有的地方是限购。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他是把这个蛋挞做成了整个品牌的一个门面了。但是除了他之外的话呢，也有很多做得很好的。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KFC 的蛋挞还是不错的，还是蛮好吃的。
0: 嗯，然后就是有一个面包品牌叫这条街嘛，以前在我们这边很多家门店的，他也是主打是蛋挞特别好吃，他那个蛋挞特别厚。
1: 厚实一个是吧？
0: 对，就是吃起来短短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做，包括像麦当劳它现在也上架了，
0: 嗯
1: 啊，上架了这个蛋挞，据说哈啊验证过啊，说肯德基已经将蛋挞做成了销售额超过30亿的单品。
0: 哇哦，
1: 以至于消费者就调侃它是被炸鸡耽误的蛋挞店。
0: 有没有人就测评过麦当劳的跟 KFC 的有什么不一样？
1: 麦当劳好像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它现在主要是在北上广之类的一些城市里边。但现在我在麦当劳还是没看见，因为我已经好久没去了。不过这也是实话啊，
0: 嗯
1: 啊，我去年去的还是，它3月份才上市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有了测评之后的人说，麦当劳的和肯德基的相近，但是呢甜味更淡啊，这个蛋挞皮的话呢更薄。
0: 这样听起来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麦当劳的耶。
1: 哎，对啊，甜味更淡嘛。其实我觉得肯德基太甜了一点，有点过甜。
0: 而且就是你一定要去吃他那个在现场买的，如果说外送过来，其实口感上就还
1: 差很多了。刚出炉是最好吃的，肯定是啊。然后它的单价说是8块钱一个，6枚29.9啊。如果说下午茶时段你和这个啊来杯咖啡，只要12.9。
0: 哦，那好划算啊！
1: 啊，就相对来说感觉比较划算了。而且这个的话呢，它又是非正餐时间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单品嘛，下午茶时间应该是很火的一个东西了啊。然后这填补了他自己的一个空白。然后其他的，其实你在超市里面也能看得到，
0: 嗯，
1: 很多的超市都有蛋挞，而且呢都很便宜。什么4块9块9一盒是吧？4枚的这种啊，就跟我刚说的便利店一样的都有、
0: 嗯。
1: 然后这个的话呢，都大家都会去买，而且放在那儿，说实话很香，真的很香。
0: 对，其实因为它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流效果，
1: 对，
0: 就它本身就自带香味。你可能本来你也没有想买这个东西的，可是你闻的味儿，咱们就过来看看这到底什么东西这么香啊。哎，正好看到它比如说价格，对，又还挺划算的，
1: 就直接买了，
0: 感觉又还挺好吃，就会下单。
1: 对，这个真的是它，不管是在任何一个蛋糕店里面，它一定是它的一个抢手单品。 我觉得任何一个蛋糕店里面它的蛋挞都卖得挺好的。
0: 嗯，
1: 然后玉莲茶楼就不用说了，它真的是搞限购搞出来的啊，然后直接去吃啊，就我觉得玉莲茶楼的那个的话呢，它辨识度确实蛮高，吃起来也还是不错，但是它是差不多12块钱一个啊，整体算起来的话呢，溢价成分还是蛮高的。
0: 嗯，
1: 但不可否认，人家这个确实把自己这个整个给带起来了，带火了。其实啊，这里边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想要把它去做成功的话呢，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去考虑的，比如说是工艺方面，对吧，啊，你要工艺足够稳定，你的蛋挞皮要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低温慢醒的，恒温发酵的，然后啊擀出来的话呢薄如蝉翼啊，等等等等啊。烤箱的话呢，你像肯德基它也不是普通的烤箱哦，啊，人家这种商业烤箱的话呢，在国内的餐饮市场也是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
0: 对，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大家喜欢，还是因为它本来的原材料呢，包括它的整个烘烤的设备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出来的，你如果自己尝过，其实也会发现确实和这些大店里面做出来的还是有相对的一个差别的，还是差一些的，所以
0: 火候不一样嘛。
1: 对，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供应链确实很重要了啊。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真的是即烤即售啊，就必须要是这样的去吃才行。
0: 对，
1: 正常你简单的自己这样比如说外送过来之后，其实吃起来的感觉是差了很多的啊。
0: 嗯，而且也不可否认，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像肯德基这样的一波这种商家，也让大家就是对葡式蛋挞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一个品类有了更高的认知度。
1: 对，
0: 所以说哎，那大家哎，都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都知道这个一定好吃，所以才更加容易去购买。
1: 对，就是它变成了大众单品嘛。
0: 嗯，
1: 就是在各个地方都有，然后都能买得到，但是各家的口味又不一样，而且还有创新，对吧？啊，什么芋泥馅的，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0: 嗯，
1: 啊，芋泥的呀，咸蛋黄的，甚至是有
0: 抹茶
1: 的。
0: 还
1: 有抹茶
0: 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它可以去创造出很多的一个单品，它内馅里面它是没有边界的。啊，也不贵啊，又啊，感觉还挺好吃的，能够分享，所以某种情况来讲，它也是击中了年轻人的一个消费心理嘛，啊，所以说它就持续出圈了。
0: 嗯。
1: 但有人会问说，这个蛋挞会不会成为一个蜜雪的这种柠檬水？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整体来说，蛋挞它跟这个柠檬水的这种玩法还是不太一样。柠檬水它是极致的一个低价嘛，但是蛋挞这个东西的话呢，你要想去极致的一个低价的话呢，也挺难。而且它确实它的这个售卖的时间和曲线点的话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你这个东西如果是说，只是单纯的做一个引流品，然后做一个这种创新单品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确实能够给你的这个店铺带来一定的一个收益。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完整的做成一个超级单品，或者说这价格完全往下降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了。
0: 是的，
1: 而且它的成本的话呢，也是受到市场周期波动的，鸡蛋要钱吧，黄油要钱吧，对吧？这两个的话呢，某种情况来讲又是比较这个受到关注的这个消费单品啊，就是我们日常买鸡蛋的时候还得考虑一下，哎，这个鸡蛋今年涨没涨价。当然了，蛋挞的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有预计说日消费量已经达到了4000万枚，预计到2027年可能增长到6000万枚，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这个数据算下来的话呢，中国基本上每个人的蛋挞目标消费人群的话，平均每个月可能要吃2枚左右啊，这个就比较大的一个数据了。
0: 嗯，
1: 但是这里边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做好蛋挞的话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比如说供应链啊，它虽然抹平了这样入场的一个门槛，但是品质、场景和对消费者的一个理解的话呢，他是做不了的，还是需要这些商家们去做的。不管是肯德基、麦当劳也好，还是说玉莲茶楼也好，或者是说各个便利店、商超也好，他们都在不同的赛道切入到了蛋挞的这样的一个局里边去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真正的壁垒从来不是配方，而是要比别人更加清楚你想要替消费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枚蛋挞它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3: 闻鼓而动。
1: 昨天的话呢，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A 股市场的结构性特征真的特别明显。

0: 讲啊，在芯片产业链的带动之下呢，科技板块大涨啊，权重股表现强势。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 0.96%， 深圳成指涨 1.66%， 创业板指涨 2.1%， 科创综指涨 3.52%， 科创武林指数涨 5.88%， 全市场成交额32,26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放量3023亿元，全市场超过百股涨停啊。
1: 那芯片产业链呢也是集体爆发，华芯、原创、东芯股份还有华虹公司啊20厘米涨停，中芯国际、华大、九天、兆易创新触及涨停，还有这个 PCB 概念也是延续一个强势，鹏鼎控股两连板，莲花控股五天三板，电力板块也是一个集体走强的情况了。
0: 那其实芯片产业链大涨，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昨天的消息，刚才我们在资讯当中也是提到了，就是华为公司发布了自己的一个韬定略啊，提出是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那作为半导体电子系统演进的一个新的啊指导原则。而华为公司也预计了，说到2031年，基于韬定略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啊。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呢？就是现在全世界就是这个纳米制程做的最好的公司，就是我们说的台积电啊，它的 1.4 纳米制程的话呢，预计到是到2027年开始试运行啊，所以就是说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而且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这个 1.4 纳米的成本也是极度之高的，所以利润压缩比较厉害。如果是说真的能够做到时间微缩替代这种几何微缩的一个整体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你的成本各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变化的。而这个的话呢，也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在股市引起了芯片产业链的一个大涨。华泰证券就表示了，作为数据中心互联的一个核心组件，交换芯片是用于处理数据交换和报文转发，占到交换机成本比例占到30%以上。测算到2028年，国产交换芯片的市场空间是有望达到242亿。2026到2028年的CAGR 是96%，所以呢，可以建议啊，关注海外龙头以及国内自研技术领域的一些芯片上了。
1: 电力股午后也是全线走强，恒盛能源、华能、盟电就在这个中午开盘没多久就快速的涨停啊，华电、辽能呢就在临近收盘的最后15分钟强势的封板。那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迎峰度夏期间呢，华中啊、西南啊、华东电网的局部区域电力供需将会呈现一个平衡偏紧的一个格局，如果说遇上大范围啊、长时间的极端高温天气，局部高峰时段的供需矛盾还会进一步的加剧了。
0: 那国金证券就说了啊，电力资产呢是具备高资本密度、低替代性和长期存续能力，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能源安全约束强化以及算力需求爆发的背景之下呢，这类资产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市场开始从收益分配转向系统重要性，电力板块的资产呢也就随之是开始升级了。
1: 展望后市，招商证券就认为当前 A 股呈现一个震荡整固、结构极致分化格局，硬科技赛道持续主导资金的流向，传统板块承压，市场重心呢也从预期驱动、流动性驱动转向这个盈利驱动，短期波动较大，但是中期结构性的行情逻辑稳固，三大主线呢也成为配置的核心啊。第一个呢是科技主线延续高景气，第二是出口主线韧性较强，第三产能出清主线迎来拐点。
0: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了。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保障、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2025年3月，内蒙古某公司职工呼某被派往呼和浩特市出差，第二天晚上10点左右，他与同事来到一家会所准备做精油推经络按摩，两人在三楼大厅等候期间，呼某突发疾病，送医后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去世。随后某公司向所在地的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但人社部门认为这会所按摩不属于工作必要的合理休息，超出了合理范畴，认定不予工伤认定，家属不服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人社部门的不予认定决定，人社部门提起了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定胡某的死亡属于工伤。人社部门的理由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5项规定，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是工伤。第15条第1款第1项则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人社部门据此认为，呼某前往按摩会所与工作职责无直接关联，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然而法院的结论与人社部门截然相反。法院指出，本案的核心争议有两个，一是职工因公外出期间在休息时突发疾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是否认定为工伤，

二是呼某是否从事了与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围绕这两个焦点，法院进行了逐层剖析。关于第一个争议点，法院认为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应当被视作工作时间的合理延续。相关证据显示，呼某出差的目的是办理公司项目手续，事发当天一直处于工作状态，期间与相关工作人员有通话记录，且有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其在事发当天仍在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事宜。事发场所的会所是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登记的营业场所。呼某在会所等候的期间，实际上是在等待与其出差办公有关的工作人员。因公外出期间不仅包括工作时间，还包括合理的休息时间。呼某在工作间隙选择在会所大厅休息，以缓解连续工作产生的身体疲劳，这一行为符合情理，没有超出合理休息的范畴。

0: 关于第二个争议点，法院强调，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胡某从事了与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公安部门对胡某死亡事故所做的相关询问笔录显示，胡某没有违法行为。事发在会所大厅等候区，并非在按摩服务实施过程中。胡某尚未接受按摩服务，就在等候时突发疾病。胡某随行同事段某的证言显示，两人到达会所后，胡某一直在大厅等候，期间还在接打电话处理工作事宜。现有证据不能够证实胡某已经从事了与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从法律层面来看，本案的判决逻辑清晰回应了因公外出期间工伤认定的核心标准。根据相关的意见，因公外出期间的认定应当考虑职工外出是否属于用人单位指派的因公外出，以及遭受的事故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所导致。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职工因公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职责无关的活动受到伤害的，不作为工作原因。正因为如此，事发当时胡某是否处于与工作职责无关的活动状态，成为人社部门与法院双方分歧的焦点。人社部门认为，会所按摩服务明显超出了必要合理的休息范畴，在会所等候按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然而，法院从客观事实出发，查明了胡某在等候过程中并未从事与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他尚未接受按摩服务，其等候行为实质上是在等候与其出差办公有关的工作人员，属于工作间隙的合理休息。正如法院在判决当中指出的，胡某在等待与其出差办公有关的工作人员期间，在会所三楼大厅休息，缓解连续工作产生的身体疲劳，符合情形。在此等候期间突发疾病，其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5项认定的情形。这起案件的重要启示在于，出差期间员工的休息权益并非游离于工作之外，而是工作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公外出期间，只要员工没有从事违法或者明显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其合理休息的时间应当被视作工作时间的延续。在此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48小时之内死亡的，符合视同工伤的认定条件。当然，具体案件的认定还需要结合出差的目的、事发时的行为性质、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等综合因素。笼统地说，在会所按摩并不必然被认定为工伤，但是如果能够证明尚未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且事发时处于工作间隙的等候休息状态，则工伤认定是有可能的。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天跑深深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

冲着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处以罚款1000元。截至25号15:30，重庆市永川区暴雨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92热搜榜。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0: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

0: 律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航空航天领域是国家科技实力与国防安全的核心阵地，相关技术资料、科研数据多属于重要的国家秘密，是境外间谍组织重点关注的目标。近年来，境外间谍组织常以金钱诱惑为突破口，瞄准涉密岗位人员的人性弱点实施渗透策反。2006年至2018年，朱某在某985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取得学位后又在多家航天科研院所担任工程师，长期接触航空航天和军事技术领域的涉密文件资料。在此期间，某国间谍组织代理人找上了他，明知是对方间谍人员，朱某仍然接受其布置的情报信息搜集任务，使用对方提供的间谍设备拍摄大量涉及航空航天和军事技术领域的文件资料，并传输给间谍组织人员，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59.64万元。最终，朱某因犯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及全部违法所得。保密无小事，重要行业领域涉密人员尤其需要筑牢保密安全防线。涉密单位需常态化开展保密培训与反间谍宣传，严格落实保密管理制度，加强涉密设备文件管控，严防涉密信息外泄。涉密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坚决抵制金钱诱惑，警惕各类可疑人员接触。以上就是今天宇翔有说法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我是宇翔，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再会。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卓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众所周知，王菲的出道是在香港。1987年的时候，王菲是放弃了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跟随自己的父亲从北京移居到了香港。在同年，经过别人的介绍，她投在了著名的音乐人戴思聪的门下。然后很快，在1989年，王菲就签约了新艺宝唱片公司，她就以王静文这个名字发了她的第一张同名专辑。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王静文这个出道的名字现在还是耿耿于怀，对吧？就觉得当时的香港人对内地人是比较歧视啊，或者怎样的。其实我觉得单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真的谈不上有什么地域歧视啊，因为哪怕那个时候的香港人，你在香港出道，你也极有可能要去取一个艺名。再加上那个时候王菲初出茅庐，她自己本身的个性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歌手本身的定位跟人设，于是就给她起了王静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王菲自己本身也没有说多么排斥王静文这个名字，甚至在后期的一些演唱会上面，她自己本人也唱过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所以看到网上有人讲说这张专辑被王菲本人给封杀了，我觉得这个说法肯定是有点夸张了哈。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静文时期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知名的歌曲吧，《尾班车》，港味十足的一首歌。

0: 王菲演唱的歌曲被封神的其实有特别多，但是在王靖雯时期，要说到她最重要的作品，就不得不讲到她在92年发的这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 Coming Home， 中文名叫归家。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专辑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出了一首王靖雯时期最重要的一首歌，名字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在1992年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它的文化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那个时候的歌曲好听，歌手们都长得很好看，这些东西给那个时候的大陆听众也算是敞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尽管当时出的都是粤语专辑，然后在大陆的除了两广之外的一些地方的话，大家基本上是听不懂的，但是由于当时王菲演唱了这些歌曲之后，也带动了一部分人去学习粤语的热潮。就像我有个表姐，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居然会讲一些粤语，可是他从来没有去过香港。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虽然王菲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但是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她只是众多香港歌手当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她需要用艺名，也要听从公司的安排，走淑女柔情的路线。她唱着流行的情歌，奔走在电影剧集的现场，甚至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你也能看到一个话不多的王静文。所以在王静文时期，大众还看不到她的个性。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一个希望能够在香港乐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歌手。直到1991年，在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在他第三张专辑发行之后，他决定去美国进修音乐。而这张 Call Me Home 就是他从美国进修回来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全英文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 Kisses in the Wind， 出自于杜自持之手，气氛渲染的是非常的成功，也深受王静文本人的喜欢。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差不多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靖雯逐渐有了他自己对音乐的掌控权，也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王靖雯之前看到一个大大的英文名 Faye， 这个好像也是他第一次把他的英文名从 Shelley 改到了 Faye。这个举动也为他之后改名叫王菲，成为大中华地区著名的天后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气基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王菲也是彻底展现出了她不甘于仅仅演唱港式情歌，而是想要去尝试一些全新的突破这样的野心。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跟黄家驹合作了一首歌，在合作之后黄家驹就表示说王菲一定会火。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黄家驹跟王菲合作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重燃》。

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算是一展在美国所学到的一些唱歌技巧。后来她标志性的空灵唱法，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所体现。她声音当中那种清亮有穿透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她不断改进，柔和进更多适合自己声线的变化，然后逐渐形成了她那种比较独特让人难以模仿到位的演唱风格。所以毫无疑问，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她事业上非常巨大的突破点，同时这个也是她走向个性天后的起点。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尽管也是一首翻唱吧，但是听到王菲这样子唱歌真的是不多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反现象。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grow up. No, not I want to grow up.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众所周知，王菲的出道是在香港。1987年的时候，王菲是放弃了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跟随自己的父亲从北京移居到了香港。在同年，经过别人的介绍，她投在了著名的音乐人戴思聪的门下。然后很快，在1989年，王菲就签约了新艺宝唱片公司，她就以王静文这个名字发了她的第一张同名专辑。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王静文这个出道的名字现在还是耿耿于怀，对吧？就觉得当时的香港人对内地人是比较歧视啊，或者怎样的。其实我觉得单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真的谈不上有什么地域歧视啊，因为哪怕那个时候的香港人，你在香港出道，你也极有可能要去取一个艺名。再加上那个时候王菲初出茅庐，她自己本身的个性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歌手本身的定位跟人设，于是就给她起了王静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王菲自己本身也没有说多么排斥王静文这个名字，甚至在后期的一些演唱会上面，她自己本人也唱过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所以看到网上有人讲说这张专辑被王菲本人给封杀了，我觉得这个说法肯定是有点夸张了哈。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静文时期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知名的歌曲吧，《尾班车》，港味十足的一首歌。

王菲演唱的歌曲被封神的其实有特别多哈，但是在王靖雯时期，要说到她最重要的作品，就不得不讲到她在92年发的这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Coming Home》，中文名叫《归家》哈。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专辑的名字比较陌生哈，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出了一首王靖雯时期最重要的一首歌，名字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在1992年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她的文化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那个时候的歌曲好听，歌手们都长得很好看，这些东西给那个时候的大陆听众也算是敞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尽管当时出的都是粤语专辑，然后在大陆的除了两广之外的一些地方的话，大家基本上是听不懂的，但是由于当时王菲演唱了这些歌曲之后，也带动了一部分人去学习粤语的热潮。就像我有个表姐，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居然会讲一些粤语，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香港。

虽然王菲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但是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她只是众多香港歌手当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她需要用艺名，也要听从公司的安排，走淑女柔情的路线。她唱着流行的情歌，奔走在电影剧集的现场，甚至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你也能看到一个话不多的王静文。所以在王静文时期，大众还看不到她的个性。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一个希望能够在香港乐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歌手。直到1991年，在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在他第三张专辑发行之后，他决定去美国进修音乐。而这张 Call Me Home 就是他从美国进修回来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全英文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 Kisses in the Wind， 出自于杜自持之手，气氛渲染的是非常的成功，也深受王静文本人的喜欢。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FM
0: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差不多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靖雯逐渐有了他自己对音乐的掌控权，也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王靖雯之前看到一个大大的英文名 Faye， 这个好像也是他第一次把他的英文名从 Shelley 改到了 Faye。 这个举动也为他之后改名叫王菲，成为大中华地区著名的天后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气基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王菲也是彻底展现出了他不甘于仅仅演唱港式情歌，而是想要去尝试一些全新的突破这样的野心。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跟黄家驹合作了一首歌，在合作之后黄家驹就表示说王菲一定会火。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黄家驹跟王菲合作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重燃》。

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算是一展在美国所学到的一些唱歌技巧，后来她标志性的空灵唱法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所体现，她声音当中那种清亮有穿透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她不断改进柔和进更多适合自己声线的变化，然后逐渐形成了她那种比较独特让人难以模仿到位的演唱风格。所以毫无疑问，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她事业上非常巨大的突破点，同时这个也是他走向个性天后的起点。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尽管也是一首翻唱吧，但是听到王菲这样子唱歌真的是不多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0: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1: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

0: 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

0: 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

0: 那些呀，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 99.2，
4: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帽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1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焕新上线，潮派

0: 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0: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

0: 开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年少有为，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嗯，是的，今天是周二了。
1: 然后想问一下大家，现在路上下雨了吗？
0: 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因为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听见了好大的雷声。
0: 嗯，今天是雷暴大风天气。
1: 哎，对呀。我每次走出门的时候都很担心我今天的鞋子是否还能够生存下去。
0: 嗯，
1: 因为你说它万一没下雨，或者是我没有碰到那种涨水的路面，然后我一直穿的防雨的鞋子就特别闷，特别不舒服。
0: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南昌的天气是最变化多端的。
1: 嗯，对啊，
0: 又是下雨又是刮风，而且呢天气还比较热。狡猾都来了哈，狡猾的南昌天气。
1: 就是
0: 狡猾的南昌天气令我狡猾。
1: 嗯，
0: 干嘛？
1: 怎么？
0: 我现在在玩文字游戏叫 Wordplay， 狡猾的南昌天气。
1: 对啊，
0: 这两天好像天气气温也会比较高。刚五月份的，刚开始五月份，大家应该都知道南昌的这个热啊，将会从五月份一直会持续到九月份到十月份，都是这样比较热的天气啊。
1: 天哪！
0: 嗯，
1: 去年有这么应该没有吧？去年五月底的时候，大家已经穿上了夏天的衣服了吗？
0: 而且。今天温度有点太高了吧，34度的天气。
1: 没有，昨天还是前天会更高一些。
0: 我看了一下这周的天气，好像都会以这样的雨天为主。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开车路上或者是平常出门的时候，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1: 看到星期好像是周五的时候才会是一个阴天，之后就会有很难得的
0: 晴天，
1: 四天的晴天。
0: 对，过完之后呢又是这样的下雨天气。不知道大家平常就是更喜欢晴天多一点，还是更喜欢雨天多一点？
1: 肯定是晴天啊！有朋友说，现在倒了天弄，
0: 倒了天弄是不是啊？
1: 还有朋友说可以买个鞋套，下雨就套上。
0: 你之前说的那双雨鞋，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各位啊！
1: 他给我推荐了一个那个鞋套，感觉不错，先保存一下。
0: 这种有用吗？我想知道。
1: 有吧，它这个是那个塑料，不是
0: 乳胶防水鞋套。
1: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啊，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有点像你的那个洗碗的那个手套一样。
0: 嗯
1: 啊，这个应该是有用的，
0: 直接套到鞋上面。
1: 而且它这种应该是，哎，刚刚怎么会有哨
0: 啊，
1: 它这个应该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还不是说嘛，骑行户外都可以用。
0: 下雨天就很闷热，对，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因为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下雨的时候穿的鞋，你得一下雨，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已经下了雨，我才会穿着它。
0: 嗯，
1: 你说但是又热，然后又闷，然后你还穿着一个雨鞋，那多不舒服呀。
0: 对，是哈，因为是这样子的。好像大家一到了这样的天气，我以前就是还蛮喜欢下雨天，因为我可以直接穿拖鞋上下班。
1: 哎，你现在呢？
0: 我现在不可以啦。因为要开车啊，开车就不能穿拖鞋。
1: 你可以在车上放一个可以开车的鞋子，然后下车就拿着拖鞋换啊。
0: 我懒得换呢，
1: 跟女生有点不一样，女生是穿高跟鞋，然后备一双鞋在车上开车，下车再换上高跟鞋。
0: 我就觉得不想换，然后呢，我就选择我直接穿一双鞋出门就好了。
1: 你之前的那个是洞洞鞋吗？
0: 有洞洞鞋，也有凉拖。
1: 我想说，洞洞鞋的那个带子如果扣上了之后
0: 也不好，
1: 就是，也不行。
0: 对，那是也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就是我之前
1: 擦了个边是吧？
0: 对，我之前有搜索过，好像
1: 不行，
0: 穿洞洞鞋也是不可以开车。对，
1: 我朋友说下了雨就闷热。
0: 嗯，就这样的天气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嘛。
1: 啊，终于把那个空调打开了，但是呢，29度嫌热，28度嫌冷。
0: 我觉得还好哎，我现在好像全天家里都要开空调，都要开空调啊。
1: 你这还好，我
0: 跟你讲过啊，
1: 我
0: 们家恒温温度就是要控制在27、28度左右，所以一热就要开空调。
1: 可是开了空调之后，我最近就是一直都要这个鼻子不舒服的状态，好像是有点感冒，但其实不是感冒，就是那个在空调房间里
0: 待久了，
1: 对，不透气也不通风，
0: 比较闷。
1: 嗯，而且因为我们家是那个好老式的空调嘛，就是现在租的那个地方，
0: 你有我那个空调老式啊。我那空调都没有制热功能哎，只有制冷空调的空调，大家有听说过吗？
1: 哎呦，
0: 我在之前
1: 是在那个小米的空调，不是我打广告啊，是因为我最近总打开米家，然后因为夏天嘛，他一直在那里给我推广告。现在小米的空调你用完国补之后，1.5P 的，1487.5块就可以买到。
0: 你可以考虑在新家的时候，哦，不用，你们家中央空调，
1: 对啊，
0: 天哪，这么豪华。
1: 那台历也是中央空调
0: 哎，我们也是中央空调，但是我们这个中央空调跟那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我刚才想说，就是中央空调它其实就不那么容易让鼻子感觉不舒服，因为如果你那个风是直吹下来的话，就会有一点。
0: 可是蛮多人说中央空调费电量会更高哎，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你也可以 不全开，你可以开一个嘛，装空调也不是，
0: 哦、是不是
1: 对，也不是可以不需要那个全开。
0: 可以决定在这个区域开，其他地方可以不用开。
1: 但是肯定是要比就是我们租的房子里面要贵，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开一个空调，就刚刚说的1.5的那个、
0: 嗯，
1: 就是你整个房间都2块了。
0: 我之前还因为这个事儿跟我那个房东有 battle 一下。
1: 你说让他给你换一个空调？
0: 我说我完全不知道空调这个东西还有只制冷不制热的。我说这个，
1: 我说他是在广东买的。
0: 他就是他说哦，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当时装修完之后我朋友送给我的空调。我说您这个朋友也是比较塑料，
1: 从广东来的，
0: 也是比较塑料哈，送个空调只送制冷不送制热的。
1: 他们真的，你的这个一毛不拔。
0: 然后我说那个要不换个空调啊，换一个啊，不好吧？
1: 我
0: 又不常住在这儿，换一个空调成本太高了。
1: 我觉得是，如果你现在住几年了？
0: 我现在住了。快一年了吧？
1: 哦，只快一年，那是用不着你换。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说，我说那我冬天太冷了，怎么办？那这样我给你买一个那个小太阳，或者我给你买一个那个踢脚线，
1: 哦、
0: 然后发过去给他看那个价格、
1: 嗯，
0: 太贵了吧？买这么贵踢脚线干嘛？我当时那个踢脚线好像就300多块钱。
1: 说冬天怎么办？冬天就哆哆嗦嗦的抖着。
0: 对啊，我说不可能，我冬天开空调，第一告诉我是制冷空调吧？
1: 就是，
0: 嗯。黑心房东，
1: 你一点不硬气，你就说你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租了。
0: 你赖皮是吧？
1: 谁赖皮啊？
0: 他赖皮啊！
1: 对啊，
0: 反正后面就是也没有给我买那个踢脚线，也没有给我买那个小太阳，
1: 好过分，
0: 还是我自己买的。
1: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你要在住进去之前你就跟他 battle。
0: 我不知道谁住进去知道空调只制冷不制热的。
1: 就我住进去的时候会在看房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包括那个就是暖气、
0: 嗯、
1: 就是那个叫什么？因为有的很多时候租房子它都是烧水的那个。热水器、
0: 嗯、
1: 它都不是燃气的那种，
0: 不是燃气，
1: 所以我都会先打开一下，打开一下等它制了热，我试了一下觉得这个可以用了才再
0: 租。没有试，这个是我踩的比较大的一个坑，
1: 你得试一下。
0: 对，然后呢我才发现租完之后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的就是
1: 我走了，拜拜。
0: 哎，那个如果以后
1: 住得开心，
0: 所有的家电有问题你要记得你要自己承担费用，要维修、哦、
1: 天哪，怎么这样的？
0: 我才发现。对啊，
1: 我都是找我房东修的。
0: 我不是，他每次他说有任何问题你要自己修。连之前你知道吗，有一个那个总控的那个开关哦，就是那个比如说房间里那个总控那个电闸那个开关，
1: 你是签了什么霸王条款啊？
0: 我没有签什么霸王条款啊，你知道吗？我这个要分享一下，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些东西一定要避雷哈、
1: 嗯、
0: 我现在租那个房子那个总控那个东西它时常会跳闸。
1: 妈呀，
0: 它就是比如说你用几个高，就是比如说我边开空调、
1: 嗯、
0: 我再开电脑，我再开那个热水器，我再开厨房做饭，他就会跳闸。
1: 他你们家是宿舍啊？那个大学宿舍
0: 啊，他就会跳闸。然后呢后面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他跳闸之后，我有一天把他推上去我说在做饭嘛，然后我到了房间，我隐隐约约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1: 妈呀，
0: 我说哪里东西，什么东西烧焦了？后面我打开那个跳闸线才发现，天哪，那个地方零线跟火焰那个地方它已经开始冒烟了，你知道吗？
1: 那我这边再推荐你买一副那个绝缘手套、嗯，用那个手套，就是如果你要关闸的时候，开闸的时候，你要用那个手套。
0: 后面我就找了那个维修的师傅上门、哦、他说你这房子找谁装的？
1: 装错了线啊。
0: 他说装修的师傅把那个就是瓦数的那个都调错了，你知道吗？
1: 天哪，
0: 所以他说你到，
1: 好危险。
0: 对，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到了一定负荷它就会跳闸，就是你那个装的不对。
1: 这太危险了。
0: 后面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如果要大改的话你就改一下家里的那个布线、
1: 嗯、
0: 他说你不用大改的话你就去换一个那个叫什么空调什么什么调口，然后呢就几十块钱，那个师傅还蛮好的，他告诉我、
1: 哦、
0: 你买一根线，买一个那个跳闸那个、
1: 嗯、
0: 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按照他的买，就几十块钱我买了。
1: 天哪，
0: 然后帮他重新换了一个。
1: 有朋友说井冈山大道广州路路口南昌线方向拥堵，原因是路口红绿灯在排队、
0: 嗯、
1: 那路口红绿灯为什么在排队呢？我跟你说，有可能是那个呀，有可能是有人插队，我跟你讲、
0: 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原来我家呢是一家五口台机，夏天一个月电费要2-3千，
0: 好贵啊，
1: 后来搬新家装空调一个月1000就够了，而且我家的装空调也是制冷不制热的，他说进口的都没有电辅热，所以制热效果不佳，想要制冷又制热的话，格力，哎，怎么还打进了
0: 广
1: 告，
0: 是不是啊？
1: 哎，我们家用的是格力的，好像是。
0: 你说现在交房那个地方的那个中央
1: 空调吗？不是，我自己家。
0: 你要去检查一下，看到时候交房的是不是也是制冷不制热？
1: 交房的是一个，嗯，是美的的还是什么？就是在下面一点点的牌子。
0: 那还可以啊。 反正他只要不出现纸质冷，
1: 但是我跟你讲，在网上他们用的是大金的，那就更好了，
0: 那就更好一些，是不是？规格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反正大家可能在租房的时候都会踩点坑，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1: 我们这个话题是说，
0: 哎，
1: 昨天有跟大家那个留一下作业，
0: 对，我们就应该找一天聊聊看，大家在租房的时候有没有踩过。

0: 哪些坑？
1: 大家真的都租房吗？
0: 大家刚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会租房子住、啊、
1: 可是如果你是南昌本地的，很少有像我这样还要租房的。
0: 本地的话那就另说、嗯、但也不一定，有的本地的朋友们、
1: 啊、
0: 他也可能
1: 大家都
0: 租
1: 房吗？大家对这个话题有话聊吗？
0: 嗯，没有话聊我们就聊其他话题咯，
1: 下次说。
0: 有话聊我们就下次再说好不好？
1: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做过一件很蠢的事，就在前两天，我自己都、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没反应过来，要不然不会做那么蠢的事。
0: 嗯，
1: 就是我不是在那个就是猫宿舍里吗，然后他有一个我是放了监控的，他那个监控呢就是要插那种 USB 接口，然后再连我们跟充电器一样的、嗯、就可以直连。后面小猫就跳着跳着就把那个插座的那个口给分离了。
0: 哦，就是
1: 就是对对对，是什么口呢？就是它插座的那个和机身，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0: 嗯、
1: 就是它就留了一个金属的插座的头在插线板上。后面我想都没有想，我就说哎，留着这个头我把它抠下来，我就直接上手去抠它，但是它上面是有金属，是导电的。
0: 哦，对，那很危险。
1: 我一下子就啪把我电的
0: 电到了
1: 一米远。
0: 那么
1: 好吓人，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真的是后怕。
0: 对、啊、
1: 好吓人，
0: 这本来就是很危险的嘞。
1: 可是我当时就是
0: 导电嘛，
1: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哦脱了，然后那我就把它掰下来就行了、
0: 啊、
1: 没想到我手一碰到它我就被弹开。
0: 那是因为你好像那个地方那个口子可能你也不知道怎么被扒拉下来的。
1: 我真是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电力，然后跟大家说、嗯、就是所以我跟你说
0: 注意一下
1: 你去那个去搞那个空气开关啊或者什么阀
0: 的
1: 时候
0: 对
1: 要做绝缘手套，首先它肯定还是要断电，
0: 因为
1: 我那天脑子不知道怎么抽了。
0: 对，因为之前我们家那个地方就经常性的断电，只要多开几个电器就断电、嗯、后面还是那个师傅教我把这个方法调好之后现在就还好一点了。
1: 好了，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跟购物车有关系，昨天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有跟大家说、
1: 嗯、
0: 因为马上到618了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再问问大家，你们平常购物车里面都会装点什么东西，然后呢平常你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物还是更倾向于是线上购物会多一些？
1: 把你们的购物车截图亮出来给我看。
0: 嗯，
1: 我跟你说我的购物车里面新装了一些东西。
0: 你不会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而准备的吧？
1: 不是哦，
0: 把之前那些看不得的东西都去掉。
1: 不是，我没有任何看不得的东西。
0: 最好是哈。
1: 我跟你说，好像那个快递小哥的后台是可以看见你在哪家店买了什么东西的，我不确定哈。
0: 没有这样子吧？一般不是会保护隐私吗？
1: 我不知道，
0: 保护隐私不会出现客户的相关内容啊。
1: 我。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0: 快递小哥可以看到你平常在哪家店会买什么东西。
1: 就是如果你要退货或者是你要干什么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买了什么东西。
0: 这个你要问一下具体的工作内容，快递小哥他们会不会知道这个？
1: 有人懂吗？
0: 嗯，
1: 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5:30还没到，是不是还没到高峰？
0: 还没下班啊，各位。
1: 我们的群体啊没有覆盖这么多。
0: 对，是的，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购物车的一些话题。
1: 嗯，
0: 大家在平常购物的时候，一般啊，就是尤其到了这种双十一啊或者618的这种节点的时候，你们一般都会买点什么东西啊？可能大家这个身份不一样，嗯、或者是这个
1: 身份不一样。
0: 对啊，
1: 你是什么身份？可以跟我坐一桌。
0: 我是狼人，就是身份不一样，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一些哈、啊嗯。或者大家平常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是更倾向于是线上购买，还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买。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大家关于购物车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哈。
1: 就是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我的购物车里新增加了几样东西吗？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今天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嗯、哎，它突然有一条看起来不像广，但是我后来反应过来应该是软广的一条。
0: 嗯，
1: 就是他说去那个咱们香港，然后背了什么回来呢？就是叫什么婴儿针，它不是那种那个医美的那个，它其实是涂抹的，但是它起了这个名字。他、哦、说天哪，用完了之后第二天我的皮肤就真的跟他描述的一样，像婴儿一样、
0: 啊、
1: 又透白，它是涂的精华。他、
0: 哦、
1: 说又白又嫩巴拉巴拉的。然后底下特别多人跟风，就说啊、哦、我知道我听说过，然后现在是多少港币，反正他就是我觉得好像是真的。
0: 他就是医美、啊、
1: 结果就在我都跟你说了叫
0: 精华，但是也是医美类型的东西、啊、
1: 不是医美类型的东西、哦、它就是叫这个名字而已。它叫针，是因为它是一个针管的，就是推送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它没有针的针头也没有什么东西，它就是放到了针管里面。
0: 小红书的很多推文你都分不清它到底是广告、哦、还是真的是内容种草。
1: 然后我就去搜了之后，我就说哎，这个价格好像也还行，挺合理的、
0: 嗯、
1: 我差点想买。哎， 我就只灵机一动，打开了小红书，然后不搜最热的帖子，因为基本上所有的都是一片好评。

0: 商家的广告。
1: 结果后来我就搜了那个最新的帖子，他们就说这个牌子我用了，没有他描述的这么好。
0: 哎，那个帖子就是商家做广告的内容推送了，他就是要做广告做推送，所以才会写这篇帖子。
1: 可是他有的时候写的真的好真实，
0: 所以小红书的问题就在这里啊，他不会给你标注是不是广告，所有的商家都可以写这些相关的内容。
1: 我跟你讲，有的东西它是，如果你好像收了钱或者是走了什么商单之类的，它下面右下角会标注广告。
0: 就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购物软件的排列啊，肯定是淘宝京东放在第一列，然后你像拼多多或者小红书抖音这种购物我会放在最下面，我会觉得没有那么的靠谱，所以我一般很少会选择在小红书买东西。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啥呀？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要去搜一下。
1: 不可能再生是什么意思啊？
0: 哎，你们现在玩的梗我们都不知道吗？
1: 对啊，你买的这个是啥呀？
0: 蓝精灵。
1: 搞得我特意不说，我怕不能说。
0: 他说的是那个动画片里的蓝精灵吗？
1: 在那山的那头，的那头有只蓝精灵。
0: 他说的不会是这个东西吧？噔噔噔噔，
1: 我这是什么？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对，
1: 所以我刚不敢说呀。
0: 他说的可能就是那个蓝精灵吧？
1: 不会吧？
0: 就动画片里面那个。
1: 哦，
0: 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自己在购物车里面有没有就是最近添加哪些东西。马上到618了，是不是？然后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购物清单。平常你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买还是线上购买？反正我昨天逛淘宝啊，或者逛什么东西，我是逛到了凌晨3点多钟。
1: 凌晨三点？
0: 不是啦，
1: 我想到这首歌。
0: 好奇为什么会逛到凌晨三点？
1: 为什么呢？
0: 好敷衍，我跟你讲，非常非常敷衍，因为我就要凑那个单，你知道吗？他有、那个、
1: 买什么要凑单？
0: 他有那个消费券，你要凑这儿凑那儿，然后呢，最后要凑齐这个。我昨天买了，加了很多到我的购物车当中，而且我是边逛小红书边看推荐，边问我身边虽然昨天晚上没有问了，边就是查询攻略。后面我就决定要买什么东西，就是买这几个。
1: 我看一下，
0: 你看这几个都是我昨天晚上新加的。如果大家喝咖啡，真的可以来问我。
1: 三飞变奏咖啡豆，怎么咖啡豆还会变奏啊？
0: 对，
1: 它是会在你那个口腔里拉琴是吧？
0: 你知道这个咖啡豆的品牌吗？
1: 蓝精灵，
0: 蓝瓶子。对，
1: 我有看到。
0: 对，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据说他们家的咖啡豆就是做出来的味道会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他们家咖啡豆的那个花香感是非常重的。
1: 这个是你要买的咖啡杯是吗？
0: 就是哪是咖啡杯哦，是
1: 绿
0: 纸哦，
1: 绿纸。
0: 对啊，
1: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绿纸啊？
0: 因为我们家绿纸用完了。
1: 一号品是吗？
0: 用完了吗？
1: 还买了一个全能磨芯
0: 磨豆机
1: 哦，
0: 对，磨豆机。
1: 乔治队长也是咖啡豆，
0: 也是咖啡豆的品牌。对，
1: 全都是。哎，
0: 对啊，很多都是跟咖啡豆有关系。
1: 加一起是多少钱啊？
0: 400多还是500多吧，
1: 我看一下。
0: 昨天看那个凑单满减，给我减了100多块钱，所以我就打算在618之前把这个东西买掉。
1: 哎，一共是721。
0: 这么贵啊？等一下，我昨天看都是500多。哎，怎么是700多了？
1: 是不是我点了一些不该点的东西？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1: 怎么现在是700多呀？
0: 啊，这么贵啊？
1: 你应该昨天晚上就买的。
0: 我昨天晚上看的是500多啊。
1: 哦吼
0: 啊，为什么它价格会不一样？哦，
1: 错过了。
0: 真的，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价格跟现在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该要命。
0: 为什么会这样子？购物平台它还有这个说法吗？
1: 该要命。
0: 就每天看的价格不一样。
1: 你看这是什么？
0: 什么东西啊？什么
1: 该要命？
0: 什么东西啊？我没看到啊。咱们山德那边有朋友他说有胶囊咖啡蛋推荐吗？我一般喝美式。有啊，你如果家里有那个咖啡机的话，我有个品牌那个胶囊咖啡可以推给你哦。
1: 哦，
0: 它叫做 Xbloom。 对，
1: 你确定读的是对的是吧？
0: 我也不知道我确定读没读的对，但是他们家那个咖啡还可以。XBLOOM 就是他们家这个。对，
1: 是
0: 我之前有买过这个。
1: 然后有朋友就听到我刚刚说不小心触电那句话，说想到一句笑话，220伏的电电不死250的人。友情提示：高于安全电压36伏的电，千万别上手触摸。
0: 是，有朋友他说我之前在小红书买过3次爬爬杆，没有一个是好吃的。你看看小红书，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品确实控制不是特别好，品控不是特别 OK。
1: 我上次在那个小红书上，就是想买一个挂件，然后那个挂件叫做蓝莓，它就是一个小蓝莓的挂件。什么呢？就是谐音梗拦住霉运。然后它是只要5.9。
0: 那南红怎么办啊？
1: 我想说，以后都别买了啊，各位。我想说。那个5.9的 还是在小红书，因为小红书是一个，他们说小红书的人群是什么、
0: 嗯、
1: 是大部分人群是那种不看价格就下单的，
0: 对，
1: 不是我这种人，
0: 是，
1: 我不是他针对的客群。
0: 而且有的时候小红书那些东西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还是假，
1: 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连小红书这种就是高客单价的地方都卖五块九，那拼多多会卖多少？
0: 嗯，
1: 我就去搜了一下，
0: 3.58块，
1: 两块多，
0: 两块多是不是？
1: 我在拼多多上下了单，
0: 含泪挣了一半钱。
1: 嗯，然后我朋友就说，现在呢基本上用的都是网上买的，以前喜欢用京东淘宝，现在喜欢用拼多多，线下就吃东西，不过吃东西哈也一定会用美团或者是抖音的团券，
0: 因为便宜嘛。
1: 我会用，
0: 有的时候你去点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价格会更划算。
1: 我朋友经常跟我在一起，因为他是比较老式的那个，就是玩不太转手机的那种。
0: 啥意思？现在还有人很老式是不是？
1: 就他也知道有一些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也不太会用，因为你想看，我每天点外卖之前我都会到一个小程序里面去点那种点一下，然后他就会给你那种膨胀红包，比如说28减11的这种、
0: 嗯、
1: 然后那个闪购也是，闪购要到一个链接里去点一下，点一下他也有那种大红包、
0: 嗯、
1: 现在我发现很多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淘宝闪购他会藏在千问里，我今天点了那个一个牌子的汉堡，就是我跟你说了没有汉堡胚的那个汉堡，
0: 就是更划算一些价格。
1: 它本来原价我在里面叠了那种减11块的券，它都要20来块钱。
0: 嗯，
1: 但是我用千问，我直接跟他说我想点某某品牌的什么什么，
0: 他就给你
1: 汉堡
0: 划算到价格最 OK 的，
1: 还加了一罐可乐15.9块，
0: 那就更划算呢。
1: 我都不知道他那个券哪里来的。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好像大家对手机的开发度确实不高。
1: 嗯、
0: 我身边就是算你刚才说那种比较老式的朋友哈，有一个朋友他是连打车软件他都不会用。他从来没有用过他那个打车软件，比如说滴滴啊、高德啊。
1: 那他一直都打的士是吗？
0: 对啊，他还现在还保持就是蓝 taxi，
1: 哦，
0: 就是坐出租车会多一些，但是他不会用那个滴滴。
1: 你中英文叠加，
0: 不会打车，不会打的士啊。
1: 嗯，
0: 出行方式可能还是会选择就是拦出租车、啊。
1: 哎，可是现在出租车在路上跑的，就是随机拦截的比较少。
0: 嗯，
1: 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就说如果你手机快没电的情况下打滴滴的话，你的车费会变贵。
0: 有这种说法，你确定吗？
1: 我反而
0: 要举报他哎，
1: 推什么就给我看什么，你举报不了，你根本证实
0: 不
1: 了这个事情。
0: 怎么可能手机电量低它会影响你的价格？
1: 之前好像315有说过大数据杀手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最后也不是不了了之了吗？
0: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平台它确实会有存在这个杀熟的迹象。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经常点的某一家它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1: 而且说如果你点的目的地是地铁站它也会比较高。
0: 还有这样说法？
1: 嗯、不知道，我没有尝试过，下次可以试一下。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我每次打车的时候用网购软啊，用那个线上打车
1: 有没有可能你的电一直是够的，因为你在单位也一直在充电。
0: 没有啊，有的时候打车还会用那个司机师傅的充电器。有一次我确实是手机没电，然后我还用了那个司机师傅充电。
1: 下次试一下，下次在你把大那个满电的情况和在你15%的电的情况、
0: 嗯、
1: 看看
0: 我看一下价格是吧。
1: 对，
0: 有朋友他说、哦、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跟购物有关系哈，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这个你目前购物车里面放的一些东西，因为马上到618了嘛，
1: 对
0: 不 对， 对，想问问大家平常你们可能买的东西具体有哪些，然后呢是更倾向于是线上购物还是在线下购物会比较多一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现在立刻马上就告诉我你的购物车里面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
0: 我购物车里面的第一个东西吗？
1: 嗯，
0: 刚不看
1: 刚已经看
0: 了。对啊，你
1: 我问的是别人。我购物车第一个就是那个婴儿针呐、啊，
0: 这是淘宝是不是？
1: 这是淘宝。
0: 你再往下滑还有什么东西？
1: 玩具，猫玩具。
0: 2块钱啊！你对你们家猫好像确实。
1: 这不就是那个鱼吗？这个东西你还要买多少钱啊？
0: 2块钱一个哦。
1: 猫草不就是几分钱啊？
0: 还有什么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1: 衬衫、裤子、
0: 衣服类的东西会多一点。
1: 对，
0: 嗯，
1: 没啥了。
0: 没有什么猎奇的东西哦。
1: 完全没有，
0: 全都是
1: 金刚砂、纳米纱窗、自装封窗那些用的。
0: 为什么要卖这个东西啊？
1: 就是给猫猫用的，因为猫猫会抓纱窗，然后一抓那个纱窗就会就是倒掉，
0: 嗯、
1: 所以要养猫，然后猫又特别爱闹腾的话，就要买金刚纱窗。
0: 是不是好像我发现啊，就是不同的购物软件里面你类型也会不一样，比方说你淘宝会经常买的东西跟你京东上的购物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对，
0: 我要看一下我京东的购物车里面有什么东西。
1: 京东我一般会就是选择它，我就是要去找那个什么 当日达，2小时内送达，我才会用京东。
0: 他给我推的都是很奇怪的东西。
1: 可是现在你知道那个外卖里面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小时达我都开始用外卖了。
0: 嗯，
1: 我开始用美团外卖，或者是那个我家里不是有那种简易的衣架嘛，然后哎，他后面就是衣服承重太多，他就倒了。倒了，此时此刻我不可能再到淘宝上去买吧？我这个衣架倒了，我这么多衣服怎么挂呢？
0: 美团
1: 立刻我就在美团上面或者是淘宝闪购上面下了单。
0: 对，因为他可以当时配送。
1: 他真的是啥都有，因为我后面就查了一下，像我们就是出租屋里那种简易的衣架，你如果要挂比较多的衣服，然后它不能长久的承重，你该怎么办呢？
0: 嗯，
1: 你要买那种水管类型的。就是它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水管一样，你要买那种才行，它才能够屹立不倒。
0: 那生活小常识好多，
1: 对，
0: 平常也不会有人买水管类型的这种钢架啊。
1: 我给你搜一下，给你看是什么样子。
0: 嗯，
1: 水管晾衣架
0: 长什么样子？我想看一下。
1: 长这样，是不是跟平常我们的晾衣架都不一样？
0: 就一模一样哎。
1: 我要带你去看眼科。
0: 我一模一样哎。
1: 水管，你们家晾衣架是这样的？
0: 这就是水管呐、啊。
1: 这是水管晾衣架呀。
0: 哇，好丑啊！
1: 它丑有丑的道理。
0: 晾衣架家里很多人有柜子啦，直接放到里面也是 OK 啊。
1: 所以我就是说，只有在那个租房的地方要用的嘛。
0: 对，是。哦，有朋友他说，有可能是平峰期跟高峰期打车的价格会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以前觉得拼多多上面的假货很多哈，质量很差，但是后来买东西平台之间会对比、
1: 嗯、
0: 觉得同一个东西拼多多确实会便宜好多，而且对品牌和质量要求不是很高的一些东西的话，那拼多多还是挺划算的。同样的东西在抖音上高很多的价格，但是在拼多多上价格会比较好低一些。
1: 对，因为当时人家就跟我看，我就是那个总换那个猫砂盆嘛、嗯、因为那个小猫来的时候呢，我以为只要一个小猫砂盆就够了，就都买的是小的，然后结果发现他们会往外跑，我就买了大一点的，后面还往外跑，我就买了更大的。人家就说那么大的一般如果你在淘宝买
0: 买不到是吧，
1: 你就是不是买得到，但是你就是要20-30块钱，
0: 在拼多多
1: 上甚至30-40，用了12.8块。
0: 它为什么会便宜这么多呢？
1: 我不知道，它就是、嗯、我就是那种消费群体，
0: 就质量可能会不一样。
1: 因为特别是你在淘宝上面，它是这样的，以前它的猜你喜欢、
0: 嗯、
1: 就是的确会推给你猜你喜欢，但是当你去搜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它还是能把你新的搜的东西给推给你。现在你再去搜你想要什么，它推的还是猜你喜欢，就根本跟我的关键词毫无关系。
0: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在拼多多确实还买过一些大件儿、
1: 嗯，
0: 我有一部手机就是在拼多多上买的，
1: 我那个耳机又是在拼多多上买的，
0: 百亿补贴那时候价格好像确实会比官网买更划算、
1: 嗯、哦，我不是跟大家说嘛，那次的那个耳机就是那一批苹果的那个
0: 耳机啊，
1: 哎，那叫什么？那叫什么？
0: 小米首款耳夹式
1: 耳机。耳夹式耳机，
0: 你不
1: 小米首款耳夹式耳机？
0: 它是耳夹式耳机，
1: 耳夹式耳机
0: 更贴耳廓，让我们的耳朵。
1: 我就买那个苹果的耳机。
0: 对啊，
1: 然后
0: 苹果首款耳夹式耳机吗？
1: 苹果不是苹果首款AirPods。
0: 哦 AirPods 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它那一个批次都是有问题的，戴着戴着就坏了，坏了之后你就直接拿去那个苹果那里换就行了
0: 啊。它淘，
1: 因为它那个批次有问题，
0: 可以，
1: 只要你买的是正品就可以。
0: 不是，因为我之前有看
1: 啊，
0: 就是
1: 不行吗？
0: 它有的质保它可能承认的网购店哈、
1: 啊、
0: 它只有比如说天猫的店、
1: 啊、
0: 京东的那个店都是苹果，什么京东那个店它都不承认的。
1: 没有哎，他就第三方他也认，他就说你要把那个发票，就是第三方的发票给我就可以了、
0: 哦、我之前好像有问过，就是他好像能承认的就是天猫上的那家店、嗯、但是京东上那个店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承认。
1: 苹果好像是都可以，只要你给了第三方发票就行、
0: 哦、耳机也是可以的、哦、
1: 耳机可以，
0: 耳机是可以的。
1: 而且我忘记我是在拼多多上买的了。
0: 哦，价格应该还便宜蛮多。
1: 就是便宜啊，就百亿补贴嘛、嗯、然后人家就说京东的那个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是不是那个百亿补贴美元啊，补到现在都没结束。
0: 不是说今年
1: 关键是、哦、关键是好尴尬，我先到淘宝去搜没有、嗯、再到京东去搜没有，结果是在拼多多上面，然后拼多多上面我又搜，我说哎，好像是这个上面买的，没有。
0: 大家有留意最近那个，
1: 因为我发现我拼多多都有两个号
0: 这样子啊。你有留意最近那个叫什么来着、嗯、现在最近的手机价格吗？好像是说最近的手机价格有蛮跳水一些， 就是蛮多的，比如说国博、啊、
1: 因为
0: 它
1: 正好到了那个618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新手机出来也有一定的时间了，它本身就会降价。
0: 嗯，好像最近是比如说有换手机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来蹲一下。
1: 嗯，旧的手机怎么办呢？
0: 卖给雷军啊，你可以换个耳机。
1: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平时是在京东上买东西，家里的米面粮油包括一些菜，反正能在网上买的都会在网上买了、嗯、可是生食的鸡蛋啊、鸡脚、鸡翅

0: 就省得你们去那个骑电
1: 线
0: 动
1: 下再
0: 车去
1: 买，
0: 买了
1: 是
0: 嘛，你
1: 吧？
0: 就直接，反正是会员，反正那个免起送费的，你想买什么直接买就行了。然后他就说不行，他
1: 太
0: 说
1: 要挑了。
0: 我们要去挑，
1: 对，
0: 即便是
1: 是。
0: 盒马也要去挑那个菜。
1: 就是我爸妈他们还是这样的观念，买的吃的东西的话，你还是要去超市，还是要去菜市
0: 他
1: 场，
0: 要亲眼所见。
1: 对吗？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他这个东西我最近真的有点想换呢。
0: 什么东
1: 他说
0: 西？
1: 现在 PDD 苹果17 Pro Max 256G 版本的只要8299，比其他平台便宜了700多，但是我还是坚持用我的13 Pro Max。我最近想换，因为我这个16 Pro Max 我想换个
0: 快不
1: 耳
0: 行
1: 机，
0: 了。
1: 不是，我想换一个新的手机，想换的新的手机，但是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样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妈妈的手机跟我同款，我在商场买的，她的我就是在拼多多买的，到货看一下一模一样，她比我晚一年，就在拼多多比京东还要便宜400多块钱，
0: 因为还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东西哈，现在好少不是正品了，它是正品，可是它就是怕说它，我跟你讲，现在人买东西呢，它分产地，它是说你这
1: 手
0: 个
1: 机
0: 是，
1: 的产地产自，
0: 对，你这个是印度产的，你这个是
1: 对，
0: 国产的，你是美国的，不是吧？
1: 富士
0: 它就
1: 康啊，
0: 对对对，它要是。比这个，他就
1: 对，
0: 说很多那个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就是说
1: 对，
0: 它的产地不一样，就跟以前玩那个球鞋一样，
1: 对。
0: 结果后面所有的球鞋都是莆田产的。
1: 你会发现，其实价格也差不太多，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这个话题。平常的话，大家就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物，还是说线上购买？然后呢，问问大家，马上到618了嘛？
0: 你的购物车里有什么东西啊？赶快
1: 对，
0: 分享出来。
1: 没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的购物车，看来大家都有自己的隐私跟秘密在。对不对？
0: 有朋友说，拼多多的商家入驻费是要比别的网站要少的。他说他有个朋友是某个大沙发品牌的，所以他知道。
1: 哦，这样子是不是？
0: 所以他就是成本要少一点嘛。
1: 然后有朋友他618不应该是7999吗？8299还贵了呢。我现在这个手机还能折多少钱？我要考虑一下。
0: 四五百吧。
1: 不可能四五百。
0: 我帮你去问一下。
1: 多个零应该差不多，如果它能折四五千的话，我当时买的时候，
0: 新机都四五千可以
1: 不可
0: 买得
1: 能。
0: 到。
1: 16 Pro Max 最近涨价了，你知道吗？
0: 为什么涨价？
1: 就是它质量会比17好啊。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换17呢？
1: 我想换啊。我想换额加是额
0: 没
1: 机，
0: 有这个理由啊！
1: 我就是觉得
0: 我建议你
1: 换
0: 换十八吧，
1: 十八可能
0: 十七我用下来是有一些 bug 的。
1: 哦，那就算了，那我不换了啊，我就换小米的额加是额机去了。
0: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拼多多现在的是8299嘛，然后说原价本来是什么东西，原价是10000的，
1: 这么贵啊？
0: 官降了1000，拼多多又补贴了，相当于便宜了1700。官方就降了1000，
1: 现在他这个朋友看的
0: 果然
1: 是
0: 2288，
1: 对，
0: 果然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我今天还接了一个我的账号接了一个拼多多的广，他的确是说官方降了1000，
1: 这样子是不是？
0: 那个有需要的朋友点评论区链接还在的话，优惠就在哦。就你没看到那个
1: 都是这些
0: 博主都是这样
1: 都是这
0: 说
1: 样子
0: 的吗？
1: 啊，对啊，最近我在什么链接当中给大家囤了什么什么东西，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点击链接来看一下。
0: 是，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好不好？如果大家想继续
0: 啊，
1: 互动的话。
0: 行。
1: 先进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然后如果大家想继续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留言，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平常你可能马上到了618或者到了这个购物节点的时候会添加到购物车的一些东西。
0: 是的，
1: 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出理想家。
5: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

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晚间的11: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玲。
0: 来看看各位购物车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拼多多它是假一赔十的，到了货拆封没有质量问题是不能退的。京东好像是到了货了拆封，只要不激活还可以退，但是拼多多不行。但是拼多多有一个好处，我跟你说，就是你在跟商家 battle 的时候哈，它自动就会介入，然后跟你说需不需要退款。
0: 哦，这样子。
1: 如果商家他不想退或者什么的话，我自己就直接退了。
0: 品质有保障是不是啊？客服质量有保障。
1: 他就是好像是之前还有一个是我朋友，他买了那个水果，然后商家寄过来就有损坏。
0: 谁在拼多多上买水果？
1: 我在拼多多上买过那个凉拌菜。
0: 还有这个东西卖啊？
1: 这什么应有尽有？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好像大家现在对不同的购物软件它都有标签。比如说我想更快的拿到这个东西，那我肯定会选择在哪里买呢？在京东上买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品质有一定的保证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在淘宝上买东西，对不对？
1: 说到那种什么退货维权，我还蛮有发言权的。
0: 你维权了很多啊。
1: 我最离谱的是一个麦我都把它退回去了。
0: 麦克风是不是？
1: 对。因为他那个麦就是我看人家用的时候特别好，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他那个包装有一个 bug， 它不是像我们拆的那个盒子它可以还原的。
0: 包装损坏了吗？
1: 它就是损坏了。它就是还原不了了。但是我是因为它那个麦也差不多要400到600吧，我忘了，我就那个这样拆了。而且我不是在官方店买的，可是那家店它上面写的是
0: 官方正品。
1: 不，它上面写的是7天无理由。
0: 他就是不肯，他最后是不给你退是吧？
1: 他不肯给我退，他说你这个损坏了，我退不了。然后我为什么要退呢？就是因为他那个音质不对劲，
0: 自己不太喜欢了。
1: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音质为什么是这样的，还录给了他听，他就觉得说，哎，不是我的问题啊。如果你觉得是耳机的问题的话，那你自己去测试，你自己去找什么什么机构去测试。
0: 本来购买的就不是在官方旗舰店购买的嘛，对不对？
1: 可是他那个我
0: 打的是官方旗舰店的标在那里。
1: 总之我最后还是成功了。
0: 对了嘛，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还是觉得
1: 因为我就是说，就是7天无理由。
0: 他只要打
1: 这个，你既然标了7天无理由，那你就必须得退了。
0: 对，有朋友他说，我现在的富士相机也大跳水了，喜欢富士的可以入。哎，我之前我年前的时候还想买一款那个富士的相机，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吗？很贵耶。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快快快，帮我查一下，大川老师。
1: 有朋友说，同样价格肯定是在实体店线下买的，因为买手机的话，线下会送贴膜，会送手机壳。
0: 不会啊，很早之前才会有啊，现在买手机不会送贴膜，再送手机壳、啊。
1: 说不定类似于小米什么的还会有啊。
0: 因为有的手机你那时候买的，它里面自带一个手机壳，或者自带一张膜在里面。对啊。
1: 哎。
0: 之前买的
1: 我都忘记了，有吗？
0: 有啊，我之前买的有一些手机里面它就有一个那个塑胶壳，还有一张膜会带里面。但是我们现在买的这款手机是没有啊。
1: 哦，那你这样说的话，以前还会送耳机呢。
0: 对啊，也有啊。
1: 以前还会送耳机。
0: 对啊，以前会送耳机啊，
1: 只不过不是耳机，是耳机。
0: 对啊，但是现在也不会送耳机了呀。
1: 以前是有线耳机。
0: 对啊，现在头都不给你送。哎，
1: 以前还送充电头。
0: 对啊，充电头都不送。哎，现在这只给你跟现已经差不多了，
1: 好过分啊！
0: 什么都不送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
1: 他说大疆 Pocket 3也降了1000多，
0: 我当时还是溢价买的，而且我没买多久，我一年时间都不到，我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买的，然后现在都已经出到 Pocket 4了啊。
1: 他说拼多多售后应该是所有平台最好的，就是最站在消费者这边。然后有朋友说，膜跟壳跟膜都是厂家贴好的啊，
0: 壳跟膜都是厂家贴好的，对啊。哪个品牌这么好良心哦？
1: 电脑是这样的。电脑还不是说其实屏幕上有一层膜也不能撕吗？撕了那个显示屏就坏了。
0: 这个品牌的电脑就没有
1: 了。看一下我的电脑，好像真的有一层膜。
0: 没有膜吧？
1: 我不知道。
0: 不可能。
1: 不敢动的。
0: 我之前有买过我这个品牌的电脑，它就没有带膜。对啊，它是没有那一层的。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小米的线下买手机就会送礼包。
1: 送礼包哎。
0: 有耳机啊，保温杯之类的。
1: 它有耳机啊。你在雷军过来爬着网线要打你了。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如果现在发现有一些日用品快要用完的时候，又恰好价格可以接受，我就会在合适的时间加入到

0: 物车，
1: 嗯，
0: 平常主要还是以线下的购物为主，很少会线上大量集中的购物。
1: 有朋友就说，他说我刚刚发了我购物车的截图，看到我的购物车，我陷入了沉思，啥在我购物车？我帮你看看啥在你购物车啊？
0: 沉思为啥这些东西会在我的购物车？
1: 大容量，六色荧光，荧光笔，
0: 这个应该是买给女儿的吧？
1: 还有一个折叠床
0: ，OK，
1: 这是对午休的时候用的，
0: 这肯定是午休的、哦。
1: 还有一个手机，
0: 手机对啊。
1: 哎，你们家在装修啊？
0: 有可能，因为他买了一桶那个防水涂层。
1: 哎，自嗨锅
0: 还可以，很正常啊。你的购物车我觉得蛮正常的、
1: 嗯，
0: 还有狗狗吃的狗粮，哎，
1: 哪有狗粮啊？
0: 你没看到吗？
1: 哦、看到了，看疯狂小狗，
0: 强壮骨骼，缓解泪痕。还有什么行李箱
1: 这么疯狂啊？
0: 32寸可以啊，我觉得这东西很正常啊、
1: 嗯。
0: 你是没有看到我们昨天的购物车哦，非常的疯狂啊。
1: 不是，是那个推给、
0: 哦、
1: 那个千玺推的菜，你喜欢，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0: 对
1: 呀、
0: 啊，都是非常疯狂的东西。
1: 然后我朋友说，现在如果发现有一些日用品快要用完了，嗯，刚你这样读过了，
0: 嗯，
1: 为什么你读过？我这里显示的是未读啊。
0: 大哥，我们用的不又不是同一部手机，当然我读过，这边肯定显示是你这边肯定显示是未读啊。
1: 照理说应该可以啊，
0: 没有那么高级，没有那么、啊。
1: 有朋友就说，华为 P 系列厂家就带了壳，也贴了膜了，
0: 对，是，
1: 只是它的那个壳好单薄。
0: 而且我跟你讲哦，华为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你每个月可以免费去换一张膜贴。
1: 真的，
0: 对，可以去线下店，然后免费给你换一张。
1: 就像比亚迪说，哎，是比亚迪还是华为我忘了、
0: 嗯、
1: 说你可以到我店来吃饭，
0: 每个 4S 店都会这样说啊，每个 4S 店都跟你讲，
1: 然后真的就有人在那里每一天吃饭。
0: 我之前在看那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我那个销售就这样，
1: 你可以到我们店来吃饭哦，
0: 说我星巴的，他说哎呀，你反正单位离这么近，你也不用去充电了，你每次你开到我们这儿，到我们这儿
1: 充
0: 个电，
1: 电
0: 对，中午的时候在我们这儿吃个饭，
1: 经常会有这种人有这种承诺，
0: 可是真的你也不会好意思去啊。
1: 就是网上现在曝光出来的，就是真的有人这样做，
0: 对吧？但是你也会不会好意思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可能会做到。
1: 我还有那个脑子犯愁的事情呢，就是买了那个我们就自己汽车的那个手机，然后我还想去给他买一个壳，结果因为买的人就是我是那个第一代，然后买的人太少，厂家都不出那个壳。
0: 嗯、
1: 我买了之后，他通知我，好像过了一个月多，他通知我退掉，但是订的人太少了，他根本就不做。
0: 哎、
1: 后面我才发现他给我自带了一个膜，然后也给我自带了一个壳。
0: 哦，刚才有朋友他说，华为每个月可以换膜吗？我们买的时候店里的员工没有说啊。我跟
1: 你
0: 讲，你
1: 去问一问。哎，
0: 真的有，我跟你说哈，华为，
1: 我叫我爸也去问，
0: 因为他有这个具体的日期。华为免费贴膜是每月的第一个周五、周六、周天，具体日期会每月浮动的。
1: 截图给我。
0: 这项服务属于华为服务日福利，除了贴膜，还能够享受免人工费等优惠。去之前建议先确定一下当地门店是否参与，有一些具体门店是可以的啊。
1: 反正还要散步发给我，
0: 因为我之前。买那台华为手机的时候，就是那个瀑布屏的时候、
1: 嗯、
0: 它特别容易那个膜就坏、
1: 哦、
0: 后面我就查了一下，是可以每个月有一次换膜的机会。
1: 你知道我爸昨天多搞笑吗、
0: 嗯、
1: 我不是说那个发那个什么给我妈吗，他说，我说那个潘玮柏也面瘫了。
0: 对啊，
1: 因为我们周围还是有蛮多认识人是面
0: 你这话说出来不是特别好的呀。
1: 就是大家要保住自己的身体，现在那个免疫力都很差、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妈没有看到那条消息，是我爸打开了他的手机，然后问我妈说，那个经理有一个那个姓潘的同事面瘫了。
0: 谁说的？
1: 他不知道潘玮柏
0: 是谁哦。
1: 我妈是知道的，
0: 妈妈知道，
1: 但是我爸不知道。他说，哎，有一个姓潘的同事面瘫了，你知道姓潘的同事是谁吗？
0: 哎，没有啊，有朋友他哪里有这个通知？我跟你讲，我之前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我是后面在做功课的时候有发现的。对，在那个什么
1: 南昌没有、啊？
0: 有，我们家老家平江那边都有一个店、
1: 啊，
0: 对，有那个专门的换膜的地方。然后有朋友他说可以换膜，他那个他还是用那个切膜机给你定制的。
1: 哦、
0: 你如果是带壳的话，他就切小一点；不带壳的话，他就切大一点那个软膜。对，是这样子的。很贴心耶，真的很棒，要为华为点赞呢。
1: 他说华为去是随时去随时贴。
0: 哎，是，
1: 他是都不用等，每个月第一个星期随时去随时贴，而且不限次数。
0: 我之前有享受过一次，
1: 所以知道了吧，朋友们，膜的这个利润有多高、
0: 嗯、你如果平常再买一张膜的话，价格会比较贵哦，
1: 9.9啊，起码
0: 9.9都是算便宜的，
1: 他都给你去包个油啥的、
0: 嗯、如果大家现在用的是华为手机的话，一定要记得去享受这份福利啊。
1: 妈呀，
0: 怎么了？
1: 赶紧跟他说
0: 怎么了，你去换膜是吧？让你家里去薅这个羊毛。
1: 但是说真的，好像 我身边人用手机那个膜的损坏率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可是我又有一个老式的那个，就是那个老式的朋友， 他好容易摔碎那个膜，他基本上一个月就要真的，他要自己掏钱去换一次膜。
0: 我现在手机都没有贴膜哎。
1: 对，我让他那个，我让他去那个贴膜那个小哥那个地方、
0: 哦、
1: 去办一个卡。
0: 你可以
1: 办一个会员
0: 卡，办个会员卡是不是？
1: 他贴膜的次数有点偏高了。
0: 一个月贴一张也还 OK 啊。
1: 谁会一个月？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损耗率有这么高啊？
0: 有哦，你如果平常你比如说这个，
1: 有没有可能你就是摔一下，它只是磨碎了，你不贴膜的话，它是不会碎的。
0: 我反正我就是觉得那个膜的手感不好，然后我到现在一直没有贴膜、嗯。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在你的购物车里面有没有哪些东西？然后马上到618了嘛，看看大家购物车里面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放在里面的。
1: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再不说的话就来不及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还有4分钟时间要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完这些东西。
1: 嗯，快说。
0: 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潮牌甄选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好。
1: 什么呢？
0: 我待会儿想去搜一下这个价格，应该是我们这儿最低的。
1: 今天是什么？
0: 嗯，今天是我们的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哦、而且是我们潮牌甄选，是我们频率自营的商城，所以呢在这个挑选好物的时候其实还是算是比较贴心的哈。
1: 是的，
0: 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在比如说现在换季的时候你经常容易没有胃口啊、嗯、对不对，不管是作为大朋友、
1: 哦、
0: 小朋友，
1: 最近真的是因为很闷。
0: 嗯，对，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需要一些这样能够调理肠胃的好帮手，或者是你平常这个经常容易聚餐应酬要吃大鱼大肉比较油腻荤腥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就能够解油腻消积食还能够调脾胃，是我们潮牌甄选商城当中全新上线的陈皮茯苓山楂丸。它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酸酸甜甜的口感，而且呢比较软糯，比如说你吃多了油腻的饭之后啊，你可以连续嚼两颗，很快就能够舒缓胃胀，而且肚子发堵有这种不适感，平常比如说肠胃比较差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在身上备着两颗，能够做到理气健脾，慢慢打开食欲，吃饭也更香。而且给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一款山楂丸它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能够理气和胃，茯苓能够健脾祛湿，山楂能够开胃消食，配方也是温和不刺激的，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哈。所以说呢这一款是比较适合平常比如说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而且呢这个比如说这两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胃口的朋友们、
1: 嗯、
0: 你可以带点在身上或者放在车上放在包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哎，放在车上最近可能不行，
0: 嗯，温度比较高，
1: 温度太高了，别人给你个山楂丸给整化了。
0: 你就可以揣在包里啊，或者这个带到身上想吃的时候吃啊、
1: 嗯、给放在办公室啊，办公室基本上都是有空调的。
0: 对，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哦，我们这一款陈皮茯苓山楂丸一盒平常价格是12块钱、
1: 嗯、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优惠价格，是买10盒送6盒。对，买10盒送6盒。
1: 那必须得买10盒呀。
0: 给大家说一下哈。
1: 或者是你跟别人拼一下。
0: 对，买10盒送6盒。
1: 一人8盒。
0: 我们现在价格是129元，你带走16盒的量。嗯，你先看一下，我现在在那个潮牌甄选商城
1: 看一下。我觉得可以拼一下呀。
0: 它的关键词是什么？
1: 山楂。
0: 山楂是不是？
1: 是。
0: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单独购买的价格哦。
1: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蛮好的，而且它也是一个药品。
0: 嗯，
1: 你这就当零食吃，吃着吃着就没了。
0: 对，
1: 嗯、
0: 是的、啊。
1: 那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觉得那个16盒太多的话，你就可以跟别人拼一下。
0: 我们现在商城当中是129元、
1: 嗯，
0: 对，它只有一个，就是到手16盒。
1: 对。
0: 然后每盒当中我看一下有多少颗哈、哦。
1: 它是那种清爽，然后调脾胃，
0: 嗯，
1: 这个解腻的，嗯，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哈、啊，各位朋友。
0: 对，是的，它就是很多都是山楂呀、茯苓呐，然后呢，全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素材在里面。给大家说哈，我们现在一包里面我看一下它的量有多少，一包有多少克？它有说吗？嗯，
1: 噜噜噜噜噜，反正我知道它是这样的
0: 哦，110克
1: 啊，
0: 110克相当于
1: 折算下来是多少钱一盒呢？是8块钱一盒。
0: 对，8块钱一盒，各位朋友们、嗯、我们现在到手是16盒，然后呢是129元，然后大家不管是家里面常喝啊、常放啊，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们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点在身上哈、啊、关键词是山楂两个字。对，价格是129元，
1: 陈皮茯苓山楂丸，如果喜欢的话、嗯、就可以来回复山楂两个字，
0: 是的，
1: 帮大家消食解腻调皮。
0: 对，就相当于是个小零食吧，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山楂，你就可以来解锁跟购买了。
1: 等
0: 接下来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哈。
1: 哦，今天的那个小零食就一个是吧？
0: 对，只有这一个。嗯、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旅游线路喽，三条，分别是我们的新疆之行，还有我们的云南之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之行。
1: 怎么又有云南啊？不是西北吗？
0: 哦，对，是西北啊、哦，没有云南
1: 呀。今天我的记忆力
0: 好多啊。
1: 嗯，
0: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脑白金。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在的已经上线的旅游线路哈、嗯、我们的大西北的环线，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五天之行，还有我们的新疆之行。按照价格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哎、什么什么，
1: 哎，
0: 你不要吓我干嘛。
1: 我刚才说我的记性好，然后我一看我手怎么那么空，
0: 干嘛，怎么了？
1: 我的手表呢？
0: 你也没戴手表啊。今天
1: 我出门的时候是戴了的，我放哪儿了
0: 忘记了，是不是？还点呢，还有两分钟时间。
1: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0: 先给大家说一下内蒙古哈，
1: 嗯，
0: 3080五天时间，双飞是2980，你就可以来一键解锁，而且我们是双飞包含了机票。另外的话，我们是五天时间，而且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行程跟相关的这个日期哈。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它是从5月份到6月份都有，5月25号到6月15号，价格是30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现在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我们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内蒙古的住宿方面有给大家安排。这个草原的蒙古包，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风味，草原的风味啊，有这个手把肉啊等等等等，价格就是2980哈，你就可以解锁五天时间的内蒙古之行、
1: 嗯、
0: 关键词是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西北环线，西北环线的价格是4580，它是8天时间，同样也是往返的机票，然后呢两人同行是减100块，是4480。同样的话，因为它是环线之旅嘛，所以我们去的地方会比较多、嗯、在甘肃你能够想象到的一些精华景点，青海湖、茶卡的盐湖，还有这个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等等等等，都会在这8天时间带大家去打卡，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是减100块，4480。那么在吃和住方面，我们的这个品质都是比较高的哈。全程入住的是携程4段的酒店，然后呢吃这方面全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可以来进群咨询跟报名我们这次的这个西北团8天时间，价格是4480。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新疆团，新疆团的价格是比较高啊，多少钱？
1: 新疆团6699。
0: 6699元，
1: 哦，它是6699，
0: 嗯，6699的价格，我们的新疆团，然后呢，时间是8天，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我们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在里面的，对，大家去新疆这个机票价格可能都不便宜哈。
1: 我现在立马就搜一搜去新疆多少钱，
0: 应该是1000多，因为我之前有去的从长沙出发去乌鲁木齐就是1000多。
1: 哇，不一定哦，搞不好现在是涨价了的、嗯、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是新疆的8天之行，然后呢带大家去打卡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是独库公路，还有一些非常壮丽的景点，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环湖旅拍，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著名景点在当中，比如说六星街呀，还有天山天池，以及独山子的大峡谷等等等等。8天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价格是6699元、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还有保险一价全含。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班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所以说我们的旅游线路是集中在5到6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对哪一条旅游线路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来进群。我们的西北、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内蒙古，回复这三个关键词，你就可以在这个5、6月份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去玩就 OK 了啊。
1: 哦，我看了一下，是1200、1400左右。
0: 它就是来回往返，
1: 而且这个是没有基建，没算基建燃油的。
0: 算上就可能1500、1600了哈。
1: 嗯，
0: 那个、往返
1: 不止不止，我觉得现在不止，现在基建燃油有涨价。
0: 对啊，往返的机票价格可能就是3000块钱左右了哈。所以说我们是包含机票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6699元八天时间。如果你对我们刚才介绍的哪一条旅游线路感兴趣，回复关键词新疆、内蒙古和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你就可以来进群了哈。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18:03，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好了，我们接下来
1: 跟我说的是。
0: 好了，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这个内容就跟我们昨天很像啦。这个内容就很像啦，
1: 都已经到了昨天了。
0: 我昨天不是说过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个主题、嗯、是不是
1: 要跟大家说哈，如果孩子牙，如果孩子的牙齿，好恶心，孩子牙齿上出现小黑点或者是白斑呢怎么办、嗯、别犹豫啊，这可能是蛀牙的早期表现。然后什么呀，读错了，不好意思，
0: 再来一遍。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潮配晚餐。
1: 孩子如果有咬手指、咬嘴唇、吐舌头这些小习惯怎么办呢？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这个时候是天气热哈，衣服穿的少，这些习惯就更容易被观察到。不要小看这些动作，长期下去可能会导致牙齿前凸、开合等错颌畸形。咬手指竟然会这样，
0: 就会导致你的牙齿变形。
1: 你别再咬了、
0: 我不能再咬了。对，
1: 江西省，你也是个儿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耐心引导孩子改掉坏习惯，必要时寻求牙医帮助进行早期干预，为整齐的牙齿打好基础。如果你想要问的话，也可以直接问一下我，因为我现在本人 now 就戴了牙套。
0: 对，是，其实小朋友小的时候牙齿还是蛮关键的。
1: 其实有的说法就是，小时候如果就发现了他咬合有问题的话，就早做早好，
0: 尽早调整。
1: 但问题又在于，你做了之后你得保持。如果你不带保持器的话，就做了跟没做一样。
0: 小朋友好小的
1: 时候也说的是本人，
0: 三十来岁了还在做保持器是吧？
1: 就必须要带啊，以后这一辈子都得带。
0: 就为了牙齿的健康嘛，对不对？好了，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喽，问问大家，你的购物车里面到底躺了哪些东西？然后呢，大家平常你是更倾向于是线上购物，还是在线下购物会多一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来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因为刚才我看到朋友们在回复那个旅游路线嘛，我们现在是三条哈，内蒙古、新疆。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北，对，如果你对哪一条线路感兴趣，你可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具体的那个线路的查询，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跟了解就可以了。
1: 有朋友说他想买一台台式机，但是现在好贵，该怎么办啊？
0: 台式机吗？
1: 那你考虑二手的吗？
0: 啊，我觉得
1: 那能怎么办呢？
0: 现在还好，没有那么贵吧？你的预算是多少啊？
1: 他是不是搞了那个好大的内存？
0: 你如果只考虑，就是比如说你他的台式机的印象是哪些？包含显示器、键盘、鼠标这些吗？
1: 那他没说嘞。
0: 对啊，如果只是一个台式的机器的话，现在其实配置还 OK 的，3000多块钱、4000块钱可以搞定哎。
1: 配置 OK 的都只要3000-4000啊，现在台式机这么高性价比吗？
0: 价格还 OK 呀。
1: 台式机啊，我怎么记得以前台式机一个显示屏都蛮贵的。
0: 不会啊，现在显示屏 OK 的一点，你像我们这块显示屏它也不贵啊，就300多块钱左右一块。
1: 300多块钱啊？
0: 对啊，300多块钱左右一块啊，显示器就是这样子的价格。
1: 那你们男生为什么还要买那个什么4090还是什么？
0: 4090那是显示，那是那个内存卡了。
1: 那不是
0: 还
1: 有显？对啊，
0: 那是显卡了，对啊。
1: 那显卡不得配一个高级的显示屏啊？
0: 对，显卡就要配高级的显示屏。
1: 对啊，你300的你怎么带动它嘞？
0: 所以你如果是不是办公啊，你不用打游戏，要求有那么高，你就配台普通电脑是完全 OK 的。
1: 好吧，
0: 3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啊。
1: 那我觉得他的需求应该不止于此。
0: 游戏，
1: 什么的广告语是不止于此？
0: 没有什么广告语是不止于此呀、
1: 不相信，我要搜一下。
0: 有什么东西是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吧。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们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物，还是在线上购物会多一点？然后呢，大家在马上到来的这个618，有没有哪些东西你是夹在购物车当中的？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刚才这个有说对吧？同样的东西。实体店买可能会比线下店买会更划算一些
1: 啊、我没看到哎。
0: 同样价格肯定要在实体店线下买会好一些。
1: 他说就是会送那些东西是吧？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实体店逛东西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他可能送的东西会比较多，是不是？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我可能会平常更倾向于是在线上购物会多一些，比如说要买的一些小物品啊，家里用的一些消耗的东西啊，纸巾啊，这些东西囤起来买价格会更划算。
1: 只要你是不是像我们这种一室聆听或者是一居室的话，都可以囤一些。我们现在家里已经囤了蛮多了这些东西，
0: 就是消耗品吧。
1: 就是在主卧，我不是有一个主卧的卫生间吗？但是因为一般他们可能就是除了晚上或者是早上起来会在主卧的卫生间上厕所，你说平常的洗漱啊什么都是在客卫洗的，
0: 对，
1: 所以主卧里面他们是隔了一个地方，就是我爸妈他们隔了一个地方专门放这些
0: 储物间。
1: 对，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那种大弄了一个大架子，然后里面所有的我们的那个上厕所的纸啊那些，哎，这就有一个很好的，就如果你上厕所忘就带了纸，
0: 因为这些东西
1: 伸手就可以拿到。
0: 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你也就是在线上购买的时候，它好像确实会比线下购买的价格划算。
1: 真的会，
0: 对，
1: 我现在都已经就是不在线下买这些东西了。
0: 但是逛超市也有它的好处，因为逛超市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些东西它会在特定的时间点打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便利店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点它有些东西就会打折嘛，逛超市也是这样子的。
1: 哎，什么让我想到了那个乐豆家冬天的时候那个红薯，9.9还是19.9两个。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跟别人那个正好来买的人，我跟他拼一下。
0: 我每次去逛盒马的时候，我都会挑那个点去，就是9:00左右的时候去。
1: 那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嘛，天虹那个也会打折吗？
0: 对，他那个什么即时区吧，比如说包子呀、馄饨呐、饺子呀。到了9:00，
1: 那是朝阳天虹，反正我只知道朝阳天虹是这样的、哦，而且每次都听到那个阿姨在那说买一送一、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好有生活气息。
0: 对呀、啊，买一盒馄饨送一盒馄饨，买一盒饺子送一盒饺子，对啊，还有人在那拼手速抢哎，
1: 馄饨和饺子都有啊，
0: 对啊，买一盒送一盒啊，就是到那时候买会觉得价格。

0: 不划算。我们家楼下那个菜市场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到了一定的点，有的菜它就打九折打八折卖。
1: 然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说，我们最近在购物的时候，我们的购物车里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是你一定要在线下买，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是你比较偏向网购的？
0: 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截图来晒一晒哦。
1: 你像那种纸巾，特别是厕纸，我都是喜欢在线上买。为什么？因为你要把它提，就是如果不开车的情况下，我要这么大、大一提东西，我要提回家，我觉得好麻烦。
0: 哦，我懂，就是不想自己提的东西太沉太重。
1: 那如果是你那个的话，只要从底下的快递柜拿上去就行了。
0: 它可以有的是送货上门。
1: 对，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是有那个，就是你可以走地下室，然后你甚至可以去推一个小推车。
0: 嗯，
1: 不是好多人现在都有一个那种超
0: 个小推
1: 车，对，超市还有超市那种购物车在自己家里放着。
0: 对啊，
1: 然后你直接电梯下去就可以去拿。
0: 这个朋友他说，我现在购物车里面啥东西都有
1: 啊，哦，
0: 化妆品啊、衣服呀，连小孩的玩具啥都有，
1: 就等
0: 双十一来买。
1: 啊，618的那个折扣不够大是吗？
0: 我也不知道哎，他们。折扣力度会不一样，是
1: 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了拼多多，我发现这打完折还没有拼多多便宜。
0: 我刚才有说啊，我说好像我昨天看的价格，今天价格就不一样了，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1: 然后什么东西我才会在只能在他这个618或者是双十一的时候买，就是拼多多上就没有这个东西，我只能在这儿买。
0: 你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一定会到线下店去买的呢？
1: 你问到我了，
0: 嗯。
1: 我可能要想一个节目，
0: 网购达人只会在网上购买，对不对？
1: 啊，我什么东西会到线下买？
0: 我跟你讲，我所有的衣服，我跟你讲，
1: 我知道了。
0: 哦，你说，
1: 我一定会去压低买的一些东西，
0: 零食是吗？价格也会更便宜。
1: 就是它有那个迷你的那个，就是，
0: 小包装的，
1: 对对对，它那个迷你那叫什么东西来着？那个方便面康师傅的那个，它是比网上要更便宜的
0: 哦。对，
1: 迷你杯，我是一定会去压低买。
0: 那种杯面嘛，
1: 对，
0: 小杯一点点的那个，
1: 嗯，
0: 就那个价格会更划算。
1: 然后你什么东西是在线下？
0: 我好像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线下买的。
1: 那就给我装。
0: 对啊，我所有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
1: 线上没衣服啊？
0: 有，我说大部分嘛。
1: 你现在就穿的这件？
0: 线下买的。
1: 哪家店啊
0: ？CH 啊，你去搜这个品牌。对啊，
1: 南昌有这个店啊？
0: 在长沙买的。
1: 那就是。
0: 也是线下店，长沙不是线下店的
1: 哦。
0: 你看我的，
1: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六月份还要出差。
0: 我的购物车里面还
1: 我这周四要出差。
0: 你要去长沙呀？
1: 六月份去长沙，这周四是去你家。
0: 哦，又要去，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的购物车里面很少会有衣服哎，除了这一家哈。
1: 你这耍两下就有。
0: 你看，再后面就再也没有过了。
1: 嗯，
0: 看见没有？再后面就再也没有过衣服了。
1: 你要看那个，你拿你的订单量出来，你然后去搜衣服。
0: 我的订单量是
1: 对对对，你的订单然后去搜衣服，你就知道。
0: 衣服我看一下，衣服架子只有。
1: 你可真是个衣服架子呀！
0: 只有衣架了。
1: 嗯，
0: 我看一下。
1: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大家有说任何离谱的东西。
0: 这还好啊。
1: 嗯，
0: 我有哎。这一件是我前年的衣服啊，大哥。
1: 哦，前年买的。
0: 前年买的。
1: 哎，可是这样的话，你衣服不是会有点贵吗？如果是在
0: 1、2、3、4、5件衣服就没有了。
1: 那你衣服的均价是多少呢？如果
0: 200多吧，200多左右吧。
1: 你线下也是200多。
0: 线下也是200多啊。
1: 哦，那男生的衣服和女生的衣服还真不一样。
0: 你是更贵还是更便宜？
1: 女生线下的衣服好贵。
0: 这么贵啊？
1: 嗯，你随便去商场里面看一下，
0: 我那
1: 有一个，
0: 哦，
1: 我觉得现在的衣服你去商场里看，没有个400拿不下来。
0: 我那时候去姗姗奥莱，五月份的时候，五一的时候去买的，我就买了3件 T 恤加一个那个外套，
1: 嗯，
0: 哦，几件我算一下，1件、2件、3件、4件，我买了5件衣服，
1: 嗯，
0: 我才花1000多块钱出头，对，1000多块钱出头，然后这么困啊。对啊，
1: 不是说最近睡眠状态不好吗？
0: 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均价，男生的衣服均价可能就是20000块钱左右吧。
1: 对，那还可以。
0: 对，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在我的这个购物车里？
0: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包吗？
1: 这个是我们我们不是做那个蓝宝嘛？然后蓝宝它是那种充气的玩偶，
0: 嗯，
1: 它的衣服它要搞一个马甲，
0: 啊，
1: 就是要穿在。内胆里面，内胆是人哈，
0: 嗯，
1: 就是它是个模型，然后内胆就是我们人，就是那个叫什么道具，
0: 就是个人嘛，工具人，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工作人员要在他的那个衣服里面，然后那个，如果他是充气的话，那个人呢，他就要穿一个马甲。为什么这个马甲是它是要定制的？因为这个马甲它要和我们后面的 就是外膜给扣在一起，而且它上面还得有个兜，这个兜它可以放锂电池。
0: 哦，
1: 对，所以它必须有这个马甲。然后我就在一家店去定制的，那家店后面有一个马甲临时就掉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就全网找，全网都没有适配它的那个接口。
0: 这东西没有很神奇啊，也没有很奇怪了。
1: 但是 你看哈，但是这个是那个60到80，那一家店要了我120。知道我全网都找不到类似于他们家那样的接口，
0: 哦、
1: 他给我开了120的价，
0: 就是狮子大开口。
1: 嗯，
0: 对啊，坐地起价。
1: 然后我就好生气，我就说：“我说你这边幼儿园，你说交120，
0: 省略了很多脏话、啊。
1: 没有脏话，没有脏话，就是我跟他理论。后面我就很气，我就说我在网上我一定得找到。你看人家家都是80，后面又找了一圈，
0: 就是找不到。对啊，
1: 我又舔着脸跟人家
0: 说：“对不起，那你再买一个，
1: 能再便宜10块钱吗？”
0: 但是还便宜了，是不是啊？
1: 对啊，
0: 他就是觉得没买得到啊，他只有他们家店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可以采这么高的价格。
1: 怪哟、
0: 哦！有朋友他说，我购物车里面什么现在
1: 是做衣服的样纸和烫画，你会
0: 自
1: 己做啊、
0: 哦
1: 哎？纸样 ，sorry， 这是什么？我搜一下。
0: 设计行业的朋友吗？这应该是跟你相同专业的、
1: 啊。我也不会服装设计啊，
0: 服装
1: 设计吗？你知道以前铁路，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反正铁路的那个好像有一家店，那家店就是一个阿姨开的，然后她就是会给所有的小朋友做衣服，就应该是她
0: 裁缝店啊。
1: 对，可是她不是那种裁缝店，因为我们一般说，哎，帮我补个扣子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就是缝缝补补那种裁缝店。No， 不是，她是专门去做类似我们小朋友要想做一件风衣，她那个裁缝店刚开的跟那个就是小时装店一样。然后因为
0: 现在有个词可以形容它，
1: 什么
0: 叫做高定？
1: 中定吧。也不低定了，中定，
0: 高级定款，对不对？
1: 中定，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的衣服的样式还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然后他就是把大人的样式改成小朋友的，他说
0: 码子缩小一下就可以了。
1: 他说如果你还有什么喜欢的样式的话，你就跟我说，然后他就会帮你设计，
0: 很好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你小时候有一些衣服就是在专门在他那边做的。
0: 现在家店还在开吗？
1: 应该是没有了。
0: 你在找到的实体的裁缝店或这种做衣服的店现在都比较少。
1: 他其实你说真正的裁缝店会不会做这个？他也会，
0: 对，
1: 但他没有想到把自己的店就是改成这样，专门，他首先是要专门针对小朋友，然后还不是就给小朋友缝缝补补的，他是给你做一件就是很时髦的那个衣服。
0: 对，有朋友他说我们家一家三口用的都是华为手机，我女儿现在的电脑、iPad、耳机、手表都是华为的，都不知道免费贴膜。
1: 哦吼！
0: 他说今天听了万万电台，还有额外收获。我们都喜欢线下买东西，觉得万一有啥问题，处理起来会比较方便。
1: 其实线上线下哈都可以7天无理由。
0: 对，但是这个朋友会觉得质保啊、质量问题，比如说啊，你买的电器，比如说你买的一些家电。你在线下的一些店，它可以帮你处理，而不是只是退换货这么简单。比如说有问题，我可以来维修。就是抓到这个点嘛，很多人都比如说线上线下，你让我跟我爸妈讲，他们都不太倾向于是在网购，他们更倾向于比如说家电啊这些东西线下购买，因为他们觉得有质量问题，可以有这个相关的平台啊，或者有相关的渠道可以找到。
1: 他们要去格力明珠店，你知道有这个店吗？
0: 我知道啊，就在我们台对面就有一家呀。对啊，
1: 然后我朋友又说，问大家的哈，说卧室投影仪有什么好推荐？2000到3000左右价位的，他已经试过当贝 D6 X Pro 了，觉得效果一般，颗粒感还是很多，
0: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家，
1: 亮度也不够。
0: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家，我之前买过的一个投影仪。
1: 你现在还在用吗？
0: 现在有在用哦，现在用的比较少。
1: 哦，
0: 是易烊千玺代言的，叫什么极？
1: 极光啊？
0: 极什么来着？我来搜一下。
1: 极客啊？
0: 是不是极
1: 美们？
0: 叫什么来着？我去搜一下。你先看其他朋友留言，我来找一下。对，
1: 不行，现在立刻马上。
0: 我在搜哎，投影仪，易烊千玺代言，对，就叫做吉米，对，
1: 真的是叫吉米啊。
0: 对，它的价格好像也就是2-3千块钱左右，而且我觉得它做的颜值很好看，最主要的是。
1: 然后它是颗粒度，你们俩得对齐颗粒度啊。
0: 它有什么要求啊？
1: 它就是说，它觉得那个当贝的那个颗粒度很强啊，亮度不够啊。
0: 单倍颗粒度很强，
1: 当倍的那个牌子，它的颗粒度很强
0: 哦。反正我觉得我用的这款还 OK，
1: 你觉得不错？
0: 你可以去搜一下，对，叫做吉米。之前我是在那个王府井线下店，我有看这一款，
1: 哦、
0: 因为它有易烊千玺在那里嘛，我代言的嘛，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嘛。我说那个我代言的，那我肯定要去了解一下喽。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款，还不错，反正2-3千块钱左右吧。
1: 好的，易先生，
0: 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哈。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喜欢的话就支持一下这个品牌哦。
1: 啊，你这做广告也做得太过分了吧。
0: 我觉得还可以吧，个人啊，我是用过的，用完之后我觉得还 OK。
1: 有朋友说我的衣服也是在线下店买的，现在都是在优衣库搞定，去一次呢就把一个

0: 大件或者是一个冬季的衣服给买完了。
1: 我是觉得买衣服，尤其是短袖夏天的衣服，你在线下挑会好一些。
0: 他说南昌是没有秋季和春季的，所以是不需要准备这两个季节的衣服。
1: 对啊，你就直接准备这个春夏两季春秋两季冬夏两季的衣服就够了。
0: 夏冬两季，
1: 对啊，冬夏两季的衣服就够了。
0: 你知道就是，但是优衣库可能男生和女生还是不一样，因为女生呢她不会想说我夏天的衣服就是一个 T 恤，她希望我这个 T 恤上面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比如说
0: 是收腰的，比如说是紧身的，
1: 哦，
0: 比如说是 oversize 的。
1: 明白。
0: 但是如果优衣库的话，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1: 就是单码嘛，对不 对？单独的版型。
0: 所以说那个人家你要看穿搭，穿搭其实是春天和秋天是最好穿搭的。
1: 对，
0: 因为你又可以叠加一些衣服，又不显得厚重。
1: 嗯，
0: 你没有发现吗？现在走在路上，女生其实她看到的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就是风格，
1: 我在路上，我如果是盯其他女生
0: 发现，跟你就完了，你就完蛋了，
1: 那我就完蛋了，
0: 就完蛋了，
1: 所以我肯定不能发现、
0: 大家没有发现吗？
1: 啊，这个
0: 完蛋了你。
1: 好了，欢迎过来继续互动吧。18:20，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0: 好的，
1: 要给大家介绍的先是我们的老朋友是谁呢？
0: 杨千玺。
1: 创意装饰，对，如果创意装饰需要易烊千玺代言的话，也是可以啊。
0: 你就直接找你吧，
1: 可以找我，对，我可以冒充一下。冒充一下也是 OK， 对，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创意装饰的相关内容，好不好？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真的可以来联系一下创意装饰，因为他们现在是16周年店庆的时候，所以说呢，有为大家准备一些相关的惊喜，比如说在装修款上面就有实打实的优惠。第一个是我们的1万抵4万的装修款的减免给到大家。然后呢，第二个是创意装饰现在因为是跟我们有进行深度的合作，所以说这一次他们推出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由我们江西广电还有庆元老师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官，还有总裁三重监督，保证大家的装修质量。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工期延期的问题。这一次创意装饰在南昌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也就是说所有大家在选择创意的装修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个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和确定的制度，而且创意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接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工期，就是不仅不涨价，而且呢质量会更加有保障。另外如果大家想来抢定这个1万抵4万的名额的话，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对，你就可以来预约创意装饰的这个相关名额。另外要提醒各位，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有时间，或者平常有时间对装修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去到创意的20000平整装家居馆来进行实地的了解，同样也需要预约一下，电话号码是8820-6222 8820-622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的相关内容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有任何需求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
0: 哦，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今天不来是吧？
1: 另外一个朋友是哪一个朋友？对，另外一个朋友他今天还没有，对，
0: 哦，今天没有。
1: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朋友要给大家介绍，
0: 谁呢？
1: 山楂，
0: 我们的只要回复关键词山楂就可以了。然后它是陈皮茯苓山楂丸。我拿在手上呢，
1: 吓我一跳、
0: 如果我不拿在手上，我会记得是陈皮茯苓山楂丸吗？
1: 大家听这个名字应该都知道。
0: 对，就是酸酸甜甜有胃口，如果你是有点反胃啊，就是没胃口。
1: 反胃有点太过分了，对。
0: 胃胀就会容易反胃啊，
1: 这样子
0: 消化呀、肚子堵得慌啊，就可以用它来吃一下，消一下积食，调一下脾胃。它是那种酸甜软糯的口感，嚼起来也不费劲儿。如果你吃多了油腻的饭之后呢，你就可以嚼两颗。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不都是会吃那个健胃消食片吗？
1: 对，
0: 还是什么消食健胃片？
1: 嗯，
0: 但是你说山楂丸的话呢，它因为它是就是一个食物，又是一个零食，你还可以过个嘴瘾。
1: 小时候，比如说大家喜欢吃那种冰糖葫芦，里面就是因为山楂的酸酸甜甜的口感。
0: 对，然后都说冰糖，
1: 你这首歌说起来好老气。
0: 然后它是没有那个任何的添加剂的，所以吃的特别安心，温和的配方不刺激，所以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吃多了吃腻了不消化，还是本身也肠胃就比较弱容易积食腹胀的，你就可以随身的揣两颗，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1: 这个相当于是一款零食，然后大家应该都听到啊，这个山楂又是陈皮又是茯苓，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全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0: 是，然后它这个多少钱呢？本来那个陈皮茯苓山楂丸一盒是12块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买10盒的话，给你送6盒，等于说到手整整16盒，一共是多少钱？129，
1: 对，
0: 那就是算下来，一盒是8块多，一盒就给你省了4块多。

0: 是的，一盒当中足足有110克哈、啊，然后这16盒你可能在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对不对？其实吃起来也比较快，
1: 就是大家吃完了饭啦，吃完了，然后呢就端一盒这个我们的山楂丸就来了，
0: 相当于当小零食吃嘛。比如说你这个上班的时候，对不对？这个这样的换季季节，你觉得要开胃，吃两颗没问题。然后呢，小朋友们平常也可以带到这个学校去吃啊，当零食来分享一下。
1: 然后回复山楂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对，关键词是山楂，在我们的潮牌甄选商城今天上线的这一款商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价格是129，到手足足有16盒，每一盒是110克的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关键词回复关键词山楂，对，就可以来购买跟了解我们这一款陈皮茯苓山楂丸。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的推荐时间。
1: 旅游路线要跟大家推荐3条路线，
0: 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还有我们的西北大环线，以及我们的新疆之旅。
1: 是的，
0: 刚才我没有看哈，去新疆这个机票其实现在算不便宜。
1: 1023左右，如果你要是下个月的话，好像是更贵的。
0: 对，反正现在加起来的话，满打满算，你可能去新疆玩一趟，买机票可能就是3000块钱。
1: 对，
0: 你再加
1: 上，然后还不包酒店，我们这边也还包住的。
0: 还有这些玩的地方，还有这个吃的东西，对不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趟新疆的行程现在的价格是6699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大家的酒店住宿，包含所有的景点游玩，还包含我们有这几天8天时间的这个特色的餐食。
1: 是的，
0: 吃喝玩乐住全都包含在里面，价格是6699元。然后我们这一趟新疆行程的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呢？
1: 6月11号
0: 和6月20号，到现在为止还有差不多1个月不到时间的整备。然后呢，我们这趟行程也是我们这次新疆的其实算是比较大的卖点。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新疆非常美的大家都听说过的一些地名，包括这个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的环湖之旅，还有这个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
1: 是的，
0: 以及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的仙境，还有野生生态园等等等等。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一次性介绍清哈，8天时间6699元，那么时间是在6月11号和20号。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或者是想来报名，关键词回复新疆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跟报名我们这次这个新疆团了哈。
1: 是的，
0: 第二条流线路是哪里呢？
1: 是哪里呢？
0: 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
1: 西北环线，我们的甘青。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个环线之旅，所以说它同样时间会比较长，它是8天时间哈，
1: 就带你环绕一遍，
0: 天天带你这转圈圈也不行哈。
1: 转圈圈，是不是有一个歌叫这个？不要
0: 圈圈圆圆圈圈，
1: 不记得了。
0: 转圈圈是不是？我们这次是甘肃这个大西北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它所去的地方会比较多，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青海湖，还有我们的这个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等等等等。8天时间，丝路甘青的全景8日小包团，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5到6月份都有的班期，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全程入住都是4钻酒店，然后呢，有24小时的免费接机。另外的话，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娱乐项目提供给大家，比如说有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等等等等。对，这个关键词是西北，价格是450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这个大西北的环线哈。
1: 是的，
0: 关键词是西北。那么最后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是我们的，
1: 是我们的。内蒙古，
0: 对，内蒙古答对了啊！价格是多少钱？又忘了，
1: 3000。
0: 5天时间，
1: 3500
0: 不到，
1: 3000。
0: 3000多少？
1: 58。你下次要再这样考我，我就去要报最强大脑这个班了。
0: 还没记得，你再想一下，
1: 28。
0: 30。18。不对。
1: 我现在是说一个数，我说多少就是多少。
0: 你说多少？
1: 198。
0: 你去，快快快，大家赶紧回复内蒙古，只要198，金玲给你出钱，我跟你讲啊，3080。
1: 哦，3080。
0: 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我们这次是内蒙古的5天时间的来回往返双陪之旅， 东方航空的品质保障，然后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零购物零自费，也只要30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另外的话，我们在吃住方面都是非常高规格的要求。首先第一个，为大家提供了一碗这个特色体验，是我们的草原蒙古包，剩下的时间都是三晚携程的三钻酒店。然后美食方面，我们品尝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有这个草原的手把肉，还有铜锅涮羊肉等等等等。

0: 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的准备时间啊。
1: 听起来就好好吃哦。
0: 嗯，去草原感受一下啊。嗯、价格是2980，两人同行这个价格。回复关键词内蒙古
1: ，
0: 对三个字就可以来解锁哈、啊。目前就是这三条线路。
1: 啊、对对对，有朋友说了，嗯、那个歌是《爱的魔力转圈圈》。
0: 爱的魔力转
1: 圈
0: 圈，对不对？
1: 对。
0: 你去内蒙古也可以套圈套一下。
1: 那是什么？
0: 什么？
1: 那是怎么套圈？
0: 套马。
1: 套马的
0: 汉子，你威武雄壮。兀然涂鸦老师现实返场、
1: 啊，
0: 是不是？三条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三条旅游线路可以来咨询啊。关键词是内蒙古、新疆还有西北。如果说你对我们刚才介绍的哪一条旅游线路比较感兴趣，
1: 嗯、
0: 那就回复这个关键词进群来咨询跟了解就可以啦。这个点位的广告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
1: 12:30，我们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大家购物车里都有什么东西呢？有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0: 嗯、
1: 日常东西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有什么东西你是一定要在线下买的？什么东西呢是你比较喜欢在线上买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嗯、对，是的。
1: 今天都没有一个人给我就是安利到我说一定要买
0: 什么东西
1: 的东西，
0: 就是觉得大家的安利强度不强，是不是？
1: 不够，嗯，
0: 缺少一点动机。
1: 我想要就是大家就是。疯狂给我种草一样东西，说你这样东西一定要买。
0: 大家都是被我们种草啊，没发现吗？
1: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什么零食什么之类的东西是一定会买的吧。我现在昨天晚上我还前两天吧，我开了一包那个浪味仙，然后就是买了大袋的那个，
0: 哦、
1: 也是在拼多多上买的，因为比较便宜。然后我就吃了一半，我就吃不下了，我就觉得不想吃。
0: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有加入购物车那个零食。

0: 牌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0: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牌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万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来自于陈雪凝为你带来的歌曲《绿色》，晚间的18: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购物车当中都有哪些东西啊？
1: 什么叫 Sport Block？
0: 什么？
1: 就是那个绿色前面的那个，那是他专辑的名字。哎，你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吧？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Oh,
0: 我要去搜一下看。
1: 没想到吧？
0: 对，陈雪凝不了解啊。
1: 然后有朋友跟我们说，就是因为我刚刚问我说啊，怎么今天都没有人给我推荐，就是有没有什么购物车里面很好吃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盒马鲜生的抹茶麻薯雪糕真的很好吃。
0: 还有这款东西、啊、
1: 可是我没有吃过，下次去吃一下看。
0: 我也没有吃过这个。
1: 哎，现在我跟你说，好多人都吃那种麻薯的什么，然后是用麻薯包着，里面还有奶油、
0: 嗯、
1: 还有那个水果。
0: 对，
1: 呀，吃过吗？
0: 没吃过啊。
1: 看过吗？
0: 咱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固态版那杨枝甘露，我都只看过那个，没有吃过、那个
1: 哦、我也没有吃过，因为他们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吃，我一直没敢吃。
0: 嗯，对吧。
1: 哎，还有一段时间是一点点还是哪里，就是出了六一儿童节的那个，就这么小一杯，你可以跟你对象一起试一下。
0: 这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很小一杯的奶茶，在别的
0: 小杯奶茶，
1: 好小迷你杯。
0: 你好像真的对一点点非常的热衷哎。
1: 估计别的品牌应该也有类似于这种。
0: 哦、
1: 然后呢，有朋友就发来了，他说香香嘴的虎皮豆干。
0: 刚才有看到这个，对，
1: 好想吃
0: 辣条哦。
1: 那虎皮豆干，
0: 嗯，
1: 辣条那不得是你们萍乡的。
0: 每个地方
1: 辣霸王啊，不开玩笑，开玩笑，
0: 粉店了，我跟你讲，
1: 还有蝴蝶，
0: 对啊，不一样嘛。
1: 然后我们刚刚说就是那个就泡面嘛，他们就是有回复说三鲜面好吃，
0: 一兰三鲜一面那个吗？
1: 华丰三鲜一面
0: 不是一兰的那个哦，
1: 一兰的不是日本的吗？
0: 是吗？我来找一下，之前我看、那个、
1: 一兰的那个是拉面，一兰拉面，
0: 一兰拉面那个是、
1: 嗯。然后呢，有朋友就说他，哎，等一下又点错了，他说那个推荐抖音泡面先生。火鸡面很好吃，有三个口味，一个是常规味，一个是麻酱口味，一个是糖醋口味，都很好吃。
0: 他说的那个，
1: 而且可以吃一包试吃，不好吃可以退款。
0: 他说那个泡面先生，不会是我之前经常会刷到那个人的直播吧？他的直播内容就是测评全球有的所有的泡面口味，然后呢，测评之后他会有一个榜，比如说夯爆啦、拉完啦、到底哪些泡面味道会好吃。
1: 我之前觉得我应该是所有的泡面。

0: 都喜欢吃的，后来才发现我的口味还是稍微有点单一，因为我不喜欢吃那种芝士特别多的。
1: 哎，我最近有买一桶买那个泡面，我觉得变得还可以。嗯，它是汤达人的那个，我给你找一下。
0: 汤达人基本上我都吃过呀。
1: 它有新出一个哎。就这个我买了
0: 什么口味啊，
1: 叫做火山辣豚骨拉面。
0: 哦，
1: 就这个我买了。
0: 它那个是豚骨但是辣的，
1: 但它量很小哎，就是它杯面汤达人一般都会比较小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它是迷你的那种，
1: 但我觉得味道还可以，那个味道还不错，就是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啊，他说那个东西叫做诺基基麻糍，他摆摊创业一天就倒闭了。
1: 啊，这个东西是不是
0: 为什么人家都成了你倒了？
1: 这就卖不下去了是吧？啊，
0: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就还没那么火嘛。因为我看抖音上面有一个人，他们专门卖这个，然后就是他那个直播间都有2000多人。
1: 我之前还买过那个什么，哎，当时也特别火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中间夹心是开心果馅的那个。啊，什么面，哎，我当时忘记那个东西，当时网上特别火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我待会去搜一下。
0: 嗯，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如果爱吃火鸡面的话也一定要买哦，不爱吃辣的话推荐糖醋口味，就那个三鲜面。
0: 哦，
1: 对，哎，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当时在抖音上特别火，我还买了一下开心果，
0: 还有夹心啊，
1: 对，
0: 林夹心还是李夹心，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哎，
1: 哦，叫做迪拜软曲奇，对，就是这个东西。
0: 哇，
1: 我买了，
0: 一下这么高级啊，
1: 很好吃哎，
0: 迪拜的，
1: 对啊，它叫做迪拜软曲奇。我跟你讲，也不一定是迪拜的。
0: 千禧平常都买这个迪拜的东西是吧？
1: 就是很好奇，我就去试了一下这个，哦，就是这个东西还蛮好吃。说实话，它外面就是巧克力的，软的哦，
0: 嗯，
1: 有点像那个雪媚娘的口感那个。
0: 平常去迪拜淘金淘的多吧？
1: 我去迪拜去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它叫迪拜软曲奇，
0: 嗯，
1: 味道还可以，但是有点过甜，我会觉得有点过甜。
0: 哦，
1: 对，
0: 嗯，
1: 我可能平常不太喜欢吃甜，但是我觉得你口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0: 哦，
1: 但价格有点贵哦，29.9块。
0: 哦，我不能接受。
1: 29.9块，我看现在
0: 29.9一颗呀，
1: 不
0: 能接受。
1: 6颗啦，
0: 嗯，
1: 6颗29.9其实还可以了。
0: 哦，有朋友他就说，他说要刚跟我们说，刚刚从高架桥下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有一个人行走在高架桥的最左侧道路上，吓得他赶紧下了高架，等红绿灯的时候拨打了这个112报警，真是太可怕了，
1: 很可怕耶。高架桥上面来，
0: 我跟你说，真的会发现有人骑车上高架。
1: 有，我之前也发现过，对，
0: 嗯，
1: 而且我之前发现的还是骑共享单车，骑那个共享电瓶车骑上高架桥，特别危险哦。
0: 怎么想的呀？
1: 嗯，
0: 就是那个那么危险的情况，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交在别人的手里。
1: 对，是碰到这种情况，应该赶紧联系交警部门，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这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之前走那个，广州路那个隧道，因为我每次回去的时候要走那个象湖隧道，或者走那个广州路隧道，我碰到好几次晚上的时候有人骑那个摩托车走那个隧道里面，也是比较危险的。
0: 哦，
1: 对啊，
0: 对，
1: 碰到这种情况大家我觉得还是要联系一下交警部门，这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0: 然后呢，就刚那个卖麻糍的那位朋友他说，我选错了地方，应该去大学那边，选了王府井，摆摊这个东西要有颜值才好卖。
1: 但学校旁边好像蛮多这种店，还蛮 OK 的。
0: 学校旁边轮得到你卖？但是王府井摆摊的人也很多呀。
1: 很多啊，对啊，王府井那边很多这种摆摊的店的。
0: 我跟你说，我当时看他们就是在那个紫金夜市那边摆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能不能也在这儿摆摊，人家就说，他说这摊位也是要收摊位费的。
1: 对啊，我最近发现在梦时代那边有一家我那个老乡开的那个什么萍乡炒粉店，我准备今天下了班去尝试一下，我看他正不正宗，因为我看到他在抖音直播。
0: 萍乡炒粉店，
1: 你在美团上肯定是搜不到的
0: 啊。他不外送啊，
1: 他是个摊位。
0: 哦哦哦，
1: 他就是个摊位，他是摆夜宵摊的那种小摊位。
0: 哦，
1: 但是我看到他在抖音上有做直播，看的过程我觉得他炒的还蛮正宗的，嗯，所以我想找时间去尝试一下。
0: 好的，
1: 而且离我们单位也不远，如果还 OK 的话，我就把这家推荐给我们之前经常会发炒粉的那个朋友，看看他味道可不可以去测评一下，尝试一下。
0: 我上次有跟他说，我说那个李总那个炒粉是什么，
1: 嗯，
0: 他没回我。我是当着他的面问的，
1: 他就不回你这个话。
0: 他好像后面忙其他事情，
1: 他是个，
0: 就我没有问成功，你知道吗？
1: 他可能只是个非常精美的短视频创造者，他也不想 care 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我下次明天我要跟他出去再开个会。
1: 你问他那家炒粉店叫什么名字？
0: 你总记不记得那个炒粉店叫什么？
1: 你之前经常分享那家面包店，看上去也还不错。
0: 他还分享了面包店，
1: 他分享了面包店，
0: 真的很关注他的视频号。
1: 不是，我打开视频号就有那个朋友点赞，你没发现我很多同事都会点赞他的内容啊？
0: 你还点赞人家的内容啊？
1: 我不是点赞，
0: 哦，
1: 我是有朋友点赞
0: 过，哦，我从来不看，
1: 然后就有人推荐过那个，
0: 我从来不看。
1: 天哪，你不关心领导天天发什么东西？
0: 我谁都不关心他发了什么。
1: 嗯，
0: 因为我现在都不太看朋友圈，
1: 视频号也不会怎么看，
0: 不看。
1: 对啊，
0: 我不看人家的那个视频号，我也不喜欢看。

0: 人家就是点了赞的视频号。
1: 不是，他视频号这个内容，他就是比如说有人点赞
0: 过。我现在你看啊，我现在。
1: 这什么东西？哎，赶紧给我挂掉啊！
0: 他这个很可爱啊，我因为我很喜欢看他这个呀。
1: 这好魔性啊，动画片吗？
0: 他就是，我跟你讲，他这个就是很魔性，所以他一开始做的是那个正儿八经的动画，没人看，
1: 嗯、
0: 然后他改成了这个魔性的，就是啊。我妈
1: 说，妈说，妈说，妈。你给我看好吧，我看你给我看不到。长汉不感兴趣行不行啊？
0: 不可以。
1: 长汉不感兴趣行不行。
0: 然后你知道他是哪一个火的吗？
1: 是什么？
0: 春情张狼。
1: 哦，我知道这个。
0: 你知道这个是吧？他是这个火的。
1: 对啊。嗯、好，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在购物车里面，比如说马上到618了，对不对？然后在你购物车里面有加入过的一些东西，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来分享一下你平常可能会在线下购物会多一点，还是会在线上购物会多一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是的。
1: 18:56喽。
0: 我们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就是
1: 我们的
0: 和内蒙古有关。
1: 对，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团，大家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旅游团，
0: 哎，
1: 它的价格现在也是比较划算的时候，只要3080块钱，大家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内蒙古的几天时间，5天时间，小朋友们，
0: 5天时间
1: 的旅游等待大家来跟着我们一块出门哦。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团。目的地是在我们的内蒙古，而且是直飞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我们全程都是这个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而且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也只要3080元。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
0: 两人同行的话，
1: 惊喜价再减100块，就是2980。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在5、6月份一块出发去我们的内蒙古去玩一趟了哈。核心景点有哪些？有这个希腊木人的草原，还有这个营。坎塔拉的沙漠，还有我们的乌兰湖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啊，
0: 对，
1: 等待大家来解锁一下。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独家的赠送给到各位。首先第一个是特色的住宿方面，我们升级了一碗草原蒙古包的住宿。第二个是我们的美食升级，有手把肉，还有当地特色的这个铜锅涮羊肉。到了内蒙古嘛，对不对？这个肯定要吃
0: 吃
1: 当地的牛肉啊、羊肉啊，感受一下，对不对啊？
0: 然后再跟其他的朋友一起来比个摔跤，
1: 也是当地的特色。
0: 我觉得因为在草原上的话，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跟别人比试比试，
1: 能歌善舞、啊、
0: 起码跑个步什么的。
1: 对啊，这种都是在当时可以去感受到的。
0: 就因为你觉得很空旷，那边
1: 草原还可以骑马感受一下，对不对？
0: 马不能乱骑啊，就是要有一点经验才行、啊、
1: 对，是的。我们的团期是在5月25号到6月15号、
0: 是的，
1: 这个相当于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来报名，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五天时间价格是3080，对，两人再减100块，就是2980。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回复关键词
0: 内蒙古，
1: 内蒙古啊，对，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进群链接。然后呢，大家感兴趣就直接进群来咨询报名参加我们的内蒙团就可以了啊。
0: 哇，18:58真的没有了吗？是不是还有一个？真的没有了吗？
1: 没有啦、
0: 啊、老朋友也不来了。
1: 老朋友没有啊。
0: 好，
1: 你说的是哪个老朋友啊？
0: 创业，你看一眼是不是要说两次？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sorry，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创意装饰的相关内容
0: 啊、哦，现实返场。
1: 对，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就
1: 是
0: 装
1: 修。装
0: 修，
1: 装修好不好？创意告诉你啊，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一次创意是16周年店庆，然后呢也是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合作，所以说呢在这个装修上面有一定的优惠给到各位、哎、首先第一个是装修款上的优惠，是优惠多少钱呢？是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来花啊。
0: 哇哦。
1: 另外的话，创意装饰16周年店庆的时候也给到大家非常多的福利，是16大豪华家私都是秒杀价给到各位的哈。再主要的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数量。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0: Dance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天跑深深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

0: 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1: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哦哦，yeah。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

0: 让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永远。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真实的模样。我和太太眼里泛着泪光。

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

0: 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生灵，
4: 因为文化背景包括产业形态的不同，那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人们对于音乐的喜好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趋势的。那这里面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庞大，同时也比较特殊，所以对于一些海外的音乐人来讲，你把中国的市场抓住了，其实你在全球的影响力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基本盘。但这里面其实也不排除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海外的音乐人，他有且只有在中国非常的火爆，反而在国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有人气。这点可以从他每年在中国的巡演次数，以及在全球巡演当中观众中国面孔的数量比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到这么一位中国乐迷的老朋友 Alan Walker。作为一个从小出生在英国的挪威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在中国会极为受欢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他在中国的这个人气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届的这个百大 DJ 的第一名，不管是 Martin Garrix 或者是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或者是这个 David Guetta， 都绝对不可能有 Alan Walker 在中国的人气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这首他在中国的成名曲，稍后来聊。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的某音乐平台，而且是那种特别具有垄断地位的那种音乐平台里面，他们的音乐小编应该是特别喜欢这个 Alan Walker 吧，所以我在他们的首页经常会长期看到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的焦点图。虽然我从来没有点进去过，但是我确实经常看到那张图。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这个平台的硬推哦，让他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大的曝光。然后呢，再加上他的作品确实是非常有魔性啊。所以就顺理成章在中国大热了起来。那这首 Faded 是在2016年的时候完成的。其实同期创作的歌曲还有很多，比如说在2020年才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叫 Heading Home。这首歌其实在 Alan Walker 这几年的很多世界巡演当中，时常都用不同的形式播放，然后广受很多乐迷的喜欢。后来大家觉得太好听了，就不断要求他把这首歌单独发出来。在网上有很多粉丝用这个 tag Release Heading Home 来这个呼吁这首歌早点出。

现，所以终于在2020年这首歌曲正式发行了，而且他还用一个特别的标题，就是 Heading Home Demo 2016，他用这样的一个名称，让歌迷们永久珍藏。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 Heading Home。

过去的几年，因为受到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很多人出门都要戴口罩，没想到这一点对 Alan Walker 他的线下的演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办演出比较难了，而是因为他本身的造型就是一个戴口罩的状态，那这一点的话让 Alan Walker 本来的标志性就忽然间变得不香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平时出现的形象都是戴着口罩，不管是在 MV 当中还是出席活动，各种的现场表演也都戴着口罩。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天然的防疫代言人，这个出门要戴口罩。虽然他的标志性的形象变得不再特殊，但是却没有影响到他在全球的人气。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依然是强势上升了一位，这次是排在了第26位。跟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是，他在2016年才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榜单当中第一次上榜是55位，然后最高的成绩是17位。说实话，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整天戴着口罩营造的那种神秘感，确实给他的人气是加分不少。当然后期这几年的名次还是靠作品来说话的比如说在2019年，他有一首特别火的歌曲，这首歌的第二版是合作了当红 Diva Ava Max，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版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之前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总是以一个戴着口罩的形象出现啊？他自己的回答在这次的这个 DJ Max 采访当中表示说，口罩其实它是一种符号，就代表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脸其实都不重要。回归到音乐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的种族、肤色、长相、性别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他的这个设计一直在致力于打破舞曲音乐当中的种族歧视。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舞曲的评论区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歌迷写什么 Asian， 然后有一些舞曲小白就会把它错认为是 Alan Walker， 但其实在乐迷们的共识当中，这个 Asian 其实特指的是 Avicii、啊、包括在这个 Alan Walker 的心目当中， Avicii 也是一个无敌一般的存在。在之前的采访当中被问到他心目当中最佳的舞曲是哪一首、啊、这个 Alan Walker 的答案是来自 Avicii 的这首 Levels。 然后在这个 Avicii 去世之前，他也是非常幸运如愿以偿的跟 Avicii 合作了一把、啊、重新 remix 了他的一首作品叫 Lonely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别听一下他们的这首合作以及他心目当中最棒的一首舞曲。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